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的南场歌，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云雀诗厅和王子玉带来的《白鹿》，这是专门为今天白鹿这个节气而生的歌。这是夏秋交替最真实的一种音乐质感，对吗？白鹿，我们的身体可能永远是最诚实的，然后比很多的感官更早会觉察到季节的更迭。听过了太多很喧嚣热闹的旋律，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秋天来听，也把这首歌献给我们知秋的日子吧。山居秋暝，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改编而来的歌，有很好听的童声哟。

如果说一首歌的时间能干什么，我想他就这样好好的复刻了古诗当中那种空山新雨的秋日的时光，而在这样的时光里面也复刻我们在这个季节最向往山野田间的那一份心境。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一起来回眸一下站在秋天响起的那些歌，这是飘过我脑海的第一首。你呢？

我知道也许正在听的很多朋友当中并没有看过那部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可是一点都不耽误我们来听这样的一首来自胡夏和郁可唯共同为你讲述的歌，四个字，知否知否。这样的旋律流淌当中，我真的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好神奇，就是我们好像穿越了千百年的光阴，一下子就牵住了李清照的手。在千年之前的那一个雨后，一夜的疾风骤雨，一位少女在小喝了一点酒之后出醒，然后惦念着她庭院之中的那些个海棠。她卷起自己的窗帘问侍女说，呀，花儿是否安好呢？侍女就很淡然了一句，海棠依旧。后来也变成了李清照笔下的那首小词，大家还记得吗？对，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没错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这样的一些古诗词，它从来都不是封存在遥远的文字当中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当代的一些音乐人用自己的方式把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让他们苏醒。千年之前，李清照落笔写下了他的心事，而千年之后我们听见懂得，为之动容。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是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谁说春天一定是沉静的、温柔的？你看这个初秋的美好，在音乐当中也是这样的温柔和热烈，对吗？这是来自 Earth Wind Fire 带来的 September， 九月。我想这样灵动的旋律，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活力跟希望感在的。不要觉得叶子要落了。不要觉得这个感觉是落寞的，是吧？这是松弛的心声。我想在一年当中最舒服最治愈的时节，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感受的，这是最好的状态。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调试一下自己。站在秋天里响起的那些歌，你的答案会有哪些呢？这首歌我们真的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了，对吧？你还记得他的首唱是谁吗？

秋天的风吹来了这首《起风了》。最初我们听到的那位演唱者很有意思，那个名字叫买辣椒也用券。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周深翻唱的那个版本，更加的温柔，更加的绵长。我想在吹走很多燥热的时候，也会唤醒我们心底很多的期许，对吗？秋天的这样的感觉，很多都是在一些细碎的自然光景当中，一阵秋风，一缕斜阳，包括一片落叶。是的，这是秋天独有的温柔。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说秋风起的时候，我们想起的哪些歌？我想秋天最动人的力量，可能从来都不是沉溺在过往的那些回忆当中，而是随时都可以重启自己。我们来听听这首温柔又坚定的歌。

就是这样温柔的对你说 Let's start from here。 这是来自王若琳的一首歌，怎么翻我更愿意把它叫从就从此刻就此启程。每一个秋天，每一个秋天的每一个日子，你都可以就此启程。我觉得王若琳的声音好像也特别适合在秋天里来听，就是那种独有的慵懒感、温柔感跟松弛感，会抚平你心底很多的焦虑跟不安，让很多浮躁的情绪慢慢的沉淀下来。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嗓音也超级适合在秋天来感受。有的时候秋天适合一个人独处，只需要给自己一段安静的旋律，就可能。

有朋友听出来了，这个声音来自王希，清晰的希。之前我也在节目当中隆重向大家推荐过这把好声音，跟大提琴一样是吧？我想这就是这种声音的魅惑力哈。刚才是他带来的现场版本 Autumn Leaves， 就是这种温柔低沉的这种声线，可能更适合包容一些孤独感跟那种疲惫感，对吧？其实独处我更愿意，或者这么说吧，独处我有时候觉得它不是一种孤独感，我觉得相反，你在那个里面你好好的去享受，你享受的是什么？一种自愈的过程，一种自愈的感觉。你想所有的艰难可能都是当下这一刻最难的时候，你过了这个时期都会落幕，所有的孤独都是在那一刻达到顶峰，你过去那个点你就会有回甘的感觉，是吧？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自愈当中可以更加坚强起来，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生活有燥热也会有清凉，有遗憾更会有圆满，对吗？李健，风吹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中国约三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面临肾损伤的风险。为什么糖尿病对肾脏的损害会悄无声息，而一发作就可能非常要命？哪些夏季被忽视的生活习惯会诱发惊心动魄的急救？当泡沫尿、水肿出现时，肾脏还来得及挽回吗？那些体检指标上小小的箭头预示着怎样的风险？邀请肾免疫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伟，带您走进肾病专病门诊，跟你讲讲当甜蜜变成负担。
11: 我们的肾脏哈，被称为身体的一个重要的滤网哈，它其实是一个过滤器的作用。那所以过度的糖对它来说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伤害了。微信公众账号上看到一位李爷爷的事情哈，他72岁，患二型糖尿病快20年了，血糖控制的一直不太好，波动比较剧烈。那么1年前他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他的血肌酐已经到了正常值的上限，可是他觉得不痛不痒，就没有当回事儿。结果在一个深夜被120紧急送往急诊，他出现了憋喘、大汗、端坐呼吸啊、检查呢发现他的血钾已经非常高啊、所以当时李爷爷的这个情况让家人非常的害怕吧？
12: 对对对。
11: 那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对于肾脏的伤害是无声无息，但是又这么令人惊悚的呢？
12: 是这样的，肾脏呢在我们体内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很多因素都可以损伤肾脏，就缺血、免疫炎症、过敏都可以损伤。损伤肾脏以后呢，首先出现了内部组织的一个病理变化，但是因为肾脏、本身里边，尤其肾内部结构啊，是没有感觉神经末梢的，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人体啊感觉不到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即使呢化验血肌酐，血肌酐就是反映我们肾功能的一个指标，已经超过正常值，这个时候说明我们肾脏的结构损害呢可能已经到了50%了、但是呢多数患者也是没有感觉的
11: 啊、
12: 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糖尿病引起来的肾脏损害呢，它是一个缓慢进行的。
11: 像李爷爷这样的，他是20年的病程中一个日积月累的损伤。
12: 对对、
11: 所以他自己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感觉。
12: 对，在早期的时候啊、他不是一下子就突然像一个刀割伤这样感觉到刺痛啊什么的啊、他是个逐步加重的。早期的时候主要就是个化验结果的异常，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微量白蛋白尿，但是肉眼呢又完全看不见，所以患者呢也没有水肿啊、血尿呀、这些，所以他们就往往忽略了啊、没有重视这个肾脏病的发展。
11: 所以肾脏在身体里发挥的这个过滤器的作用哈、会被高血糖腐蚀啊、那我们每天过滤废水哈、过滤血液，排出代谢物、但是高血糖会让它的功能发生改变吗？
12: 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这样，肾脏呢可以简单的比喻成一个 过滤器或者筛子。
11: 嗯，
12: 肾脏呢，主要里边呢是有它的基本肾单位呢是有肾小球和肾小管。
11: 嗯，
12: 我们每一侧肾脏呢大概有100万个肾单位。
11: 一百万个。
12: 对，
11: 哦，
12: 两侧呢就是200万个。
11: 嗯，
12: 这个是我们
11: 这个在显微镜下看起来的是像我们那个花洒一样吗？
12: 啊，对，有点像，
11: 就像花洒一样。
12: 对对对，
11: 但是有100万个孔。
12: 对，它就是对，有100万个这样一个小球，里边呢就是毛细血管瓣。
11: 嗯
12: 啊，那个我们的肾小球就是用来过滤的，它每天要过滤180升的血液，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人的体重的3倍。这么多液体被过滤以后啊，嗯，又有大部分都被重吸收了，这个重吸收的部位就是肾小管。
11: 嗯，
12: 最终呢就产生了每天我们正常人1到2升的尿液，这些尿液里边的毒素或者说代谢废物的浓度是很高的。尿液并不脏，因为它是无菌的。
11: 嗯，无菌的。嗯，
12: 对对。那高血糖它本身还有呢，高血糖它可以激活一些内分泌激素，像交感神经系统的啊，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这些激活的这些激素呢，最终会导致肾小球的一个三高。
11: 嗯，
12: 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正常人普通人的三高一样，肾小球的三高呢指的是肾小球里的高灌注、高滤过、高压力。
11: 嗯，
12: 这三高呢导致了肾小球刚开始的时候呢是排出的这个滤过率是增加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化验肾功能还可以发现肌酐反而是低的。
11: 嗯，
12: 啊，这时候千万不要沾沾自喜，因为这个长期的高压力，肾小球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下会导致呢血管壁的增厚，还有血管壁上的一个重要的细胞叫足细胞，它就变形脱落了。
11: 哦，
12: 啊，这个足细胞呢是肾小球滤过屏障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1: 嗯，
12: 它出现了这个形状改变，或者说它掉到这个血管里掉下来以后呢，会出现就会滤过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的蛋白尿，形成这个我们化验到的蛋白尿。
11: 嗯，
12: 这些蛋白尿呢，它本身呢又对肾小球还有肾小管都有危害的。
11: 嗯，
12: 引起了肾脏里边的一些固有的细胞它的增生，还有肾脏一些机制的增生。
11: 嗯，
12: 最终就是肾小球的硬化，肾小管的纤维化。
11: 哦，
12: 也就是说咱们的肾单位不能用了。
11: 哦，
12: 这个时候排水也排不出去了。
11: 嗯，
12: 排毒也排不出去了。
11: 嗯，
12: 所以就会出现了内环境紊乱。
11: 嗯，
12: 还有体内的水肿。
11: 哦，哎，我们曾经听说糖友如果是肾脏受损的话，那个尿的尿可能蚂蚁都很喜欢。会招蚂蚁。哦，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12: 因为糖尿病的病人里面，他的尿液里边血糖含量也是高的。
11: 确实是高的。
12: 对对。
11: 嗯，所以他可能确实是有甜味儿。
12: 对。
11: 哦，
12: 对。
11: 好的，
12: 是这样的。
11: 嗯，那更多一个日积月累的对于肾脏的损害哈。
12: 啊，
11: 很多人还是不太当回事儿，还是因为老天给

0: 了我们两个肾脏啊。
1: 啊，是的，有的人先天就是一个肾脏哈，孤立肾的病人也能活，但是糖尿病它对两侧肾脏呢都有损伤哈。对，
0: 所以一旦患上糖尿病哈，为什么要把血糖控制平稳？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些并发症对于身体更多的影响，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所以被诊断为糖尿病之后啊，如果我能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范围内啊，我才能避免这些并发症的进展，是吗？
1: 对的，对的。
0: 而所以我没有糖尿病啊，但是我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用药啊，是不是肾脏也在承受更多的负担？
1: 是的，是的。就像主持人说的这样，咱们吃的食物啊，还有咱们吃的药，包括中成药呀、汤药呀，不管什么保健品呀，都会通过最终的代谢产物呢，就很大一部分、很大一比例的都是通过肾脏来排泄的。那肾脏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些你会对有些成分呢会出现过敏啊，而有些呢代谢产物就像咱们化疗药对吧，这些代谢物呢会对肾脏的小这个血管或者说它的这个细胞固有细胞又形成损害啊，都会引起肾脏的损伤啊。现在这种药物性肾损伤的也很常见了。
0: 肾脏是一个非常任劳任怨啊，而且工作量非常大的器官哈。你刚才说它每天过滤约180升的血液，
1: 对
0: 啊，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重大概3倍啊。
1: 是，
0: 因为我们的血液是反复循环过滤的哈。
1: 对对对，
0: 所以您要想您的这个血液里面如果杂质多哈，那你就给肾脏添加了很多的负担哈。
1: 是的，是的，
0: 让这个净水器和净血器不断的不堪重负的在工作。
1: 对对，是这样的啊。
0: 我们最好哈，还是让自己不可替代的这个脏器啊，能够工作的长一点，
1: 是是是，
0: 能够得到休息哈。
1: 啊，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断的在给大家强调说，每天要喝够足量的水。
1: 对。
0: 啊，像您更强调大家喝够多少水呢？还是说不同的人群？
1: 对对，
0: 喝的量不一样。
1: 对对对，如果我们是一个，跟季节呀、跟天气是，还有就像身体的疾病状态，是有关系的。如果一个肿的人，肯定就要限制水了，就不能超过1000了。咱们正常人在2升左右就是可以的。
0: 啊，每天2升左右，
1: 对，
0: 是可以的。
1: 对，
0: 如果他已经有了肿的问题，就说明他的肾脏的过滤系统，有问题了，就别太给肾脏增加更多的负担了。
1: 对对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有这样的问题说，给孩子要多喝水吗？孩子的肾脏是不是比较娇嫩，如果过多的喝水，他又要喝奶，他的这个肾脏的压力会更大吗？
2: 哦，小孩子就是他的体本身，咱们儿童或者说更小的婴幼儿这样的，他体内的含水量是本身是多的，所以他们需要这个水进行循环，一般都还是讲按需给孩子觉得
1: 按需，他需要渴了，
2: 对，
1: 他就会喝，
2: 对对对
1: 啊，他不需要的时候，你也不用太追着喂，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按需喂养。好，那如果是上班族成年人呢？
2: 成年人也是这样的，但是
1: 养生
2: 养对，不要一直坐在那里，对吧？要开始活动动一动，经常喝点水。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他今年已经48岁了，男性，然后高血压。然后他的工作呢是需要不断的这个在户外工作的，他为了不到处找厕所，他就少喝水，因为他喝完水他又要找厕所呀，他觉得耽误这个工作的时间和进程，有时候找厕所也不那么方便结果逐渐就形成这个习惯了。但是他这个血压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会合并肾脏的损伤吗？如果他现在这个年纪和他的这个身体情况需要考虑保持他的每天2升的饮水量吗？
2: 是的，高血压呢是咱们现在糖尿病肾病是第一位的这个代谢疾病引起的肾损害。其实在糖尿病在咱国内大规模的流行之前呢，就是高血压的肾损害也是很常见的高血压会引起来肾小球动脉的硬化，慢慢也就会导致了肾功能不全，最终呢会肾衰。肯定他就像咱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这位人员他应该也是要保证每天应该有充足的水分摄入的，这样子的话就像您说的，对肾脏呢你如果说肾脏持续的在重吸收过程中，但是你过滤的会少，对吧？它的那个毒素水平也会比较高，渗透压对肾脏局部的渗透压也高，对肾脏呢也是不利的
1: 好的，所以爱护我们的肾脏可能您先可以做的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适量的喝水。那么根据《柳叶刀》之前发布的一个数据，说是覆盖全国5万多人的调查显示，我国有1/3的糖尿病患者合并慢性肾脏病这个比例有这么高吗？
2: 对，其实各家各个期刊上或者各个文献上报道的比例不一样，这取决于咱们
1: 调查的样本
2: 对对对还有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整体上是20%-50%。可以看到东亚尤其是中国这种糖尿病合并肾病的比例是很高的，甚至多数情况下能达到40%的这样一个比例很高，确实。
1: 那真的是很高，
2: 是。
1: 但是这个比例为什么是一个推算的？是因为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他并没有去检查肾脏，是吗？
2: 对对对，
1: 是并没有在临床上去明确的诊断。
2: 是的，因为早期的时候大家
1: 没有症状，
2: 没有症状，对
1: 所以他就会忽略这个诊断的问题
2: 是。
1: 但是这又会让对肾脏的损害会一直持续的存在。
2: 对，等到晚期的时候就不太可逆了，早期前三期是可以可逆的。
1: 不太可逆就可能发展成一个中末期的肾病，也就是大家谈之色变的这个尿毒症
2: 对，
1: 要去做透析。
2: 透析了对，目前
1: 是很严重的。那咱们回到说开篇咱们说的这个72岁的李爷爷他因为急诊住院那么他抢救的之后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当时呢他是有一个心衰。
1: 他已经合并了心衰。
2: 对，他喘憋双手扒着这个床挡子就说憋得不行，
1: 上
2: 不下对血钾也高，我们就第一时间给他治了一个肾静脉的管，做了血滤其实他的肌酐并不是特别的高，把他这个急性期给他度过以后呢给病人呢就身上已经不肿了，然后也不憋气了就让病人呢又开始就把这个血滤管又拔掉了然后让病人在门诊呢就规律的随访控制血压血糖身上稍微肿一点就要给他用一些药给他控制肿不让他一下子发展的那么快是这样。
1: 所以他即便是在短时间内去接受了一个血透
2: 啊，
1: 他还是可以脱机
2: 的。对对对，他还可以
1: 不是说我一旦做了血透我就要一直去进行了
2: 啊，不是不是的 啊，他在有一个急性加重的过程啊，我们把急性加重的这个环节给他打断了啊，他就恢复到他慢性的这个状态了。
1: 那这对于老爷子和家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哈。
2: 是，
1: 那之后他的依从性会大大的改善。
2: 对，他现在已经很规律的在我们门诊每个月每两个周就要来一次，
1: 要查他的相关的指标
2: 主要是看一看他，问他最近有没有什么血压是不是好呀，对，腿肿不肿啊，对，就问一下
1: 这些表象上就可以初步的判断他的病情有没有变化。
2: 是的是的
1: 如果是需要的话可以再去做明确的诊断哈。
2: 对
1: 不管是尿蛋白还是血气肝它都是一个方便的检查。
2: 对对，这都是一些常规检查在我们社区啊所有的医院都可以查到的。
1: 那好，我们说说这个听友们常见的一些这个自我安慰哈。你看我们有位听友他说他70岁了他也知道身边有一些糖友合并了这个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但是他是过了70才查出来血糖微高处于糖尿病前期，所以他还不是太当回事儿。那个医生是说你要是减重30斤你这些症状可能就改善了问题就改善了。但是他呢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所以他这个血糖吧估计这个餐后血糖是处于高的状态因为他会特别困而且他吃碳水多会困。但是他是觉得我都已经70了。我之后这些器官再用20年嘛是不是再用20年才出现并发症的问题呢
2: 不是这样的，因为它已经有就像我们肾脏它会随着我们年龄的会40岁以后吧肾小球的滤过率就肾功能啊就已经开始
1: 下降了
2: 对，会随着
1: 它本身已经衰老了它也70岁了呀。
2: 对所以老年人可能对于这个高血糖或者水肿或者高血压更不耐受很容易就会进入一个或出现这种急性的事件急性的心衰呀急性的心梗所以老年人更应该关注肾脏肾脏疾病，对，肾脏问题。
1: 那他说这个我自己没有这个泡沫尿也没有这个尿不尽的问题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太关注还是说相关的体检指标还是需要定期来进行检查呢
2: 对，相关的一个是咱们的泡沫尿呢，就是在尿里边蛋白比较多的时候才会出现泡沫尿有一些尿的微量白蛋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及时干预，肾脏是可以可逆的。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尿的外观上是看不见泡沫尿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肾脏有的时候功能下降了，会出现血压的不好控制，或者说会出现这个不想吃饭。还有乏力，这些非特异的症状也可能是肾脏损伤。
1: 所以大家要对自己的身体有非常精准的感知哈要灵敏的感知是吧，一些异常的信号要及时的提醒自己去做一个相关的尿蛋白的检查哈起码血尿的检查尿常规的检查。
2: 尿常规。
1: 这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及时的发现自己肾脏是否出问题的第一步啊。
2: 对。
1: 比你去直观的去观察这个尿怎么样可能更直接一些。
2: 对，化验结果
1: 是更准确的更
2: 敏
1: 感。
2: 那
1: 如果我出现了下肢的水肿或者自己的乏力以及你的血压在用同样药物的情况下控制不住了是吧，出现了更大的波动这时候就要引起警惕了。
2: 对对，有可能是肾脏出现了相应的问题。
1: 因为长期的高血压也对肾脏是一个持续的损害是吗？
2: 对对对而且它和高血压引起来了肾脏损害，而肾脏损害呢又是血压更难以控制他们会形成一个恶性
1: 循环。
2: 对。
1: 还有一个检查指标现在更为人关注就是这个血气肝特别是长期用药的人群哈是不是定期去查血气肝是一个必要的措施。
2: 对，现在反映肾功能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血气肝，这是全球公认的虽然也有很多的指标要用来替代它作为一个肾脏滤过功能的一个反应指标但是血气肝这么多年来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可以通过血气肝呢来计算咱们肾小球的滤过率，也就是eGFR。
1: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
3: 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0%，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让我们根据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说。上期结尾，我们跟大家伙说到了清末民初曹锟大总统的一位仆人，叫耿朝珍，他是怎么从一位仆人就变成了鉴定古董大家的呢？他的成名啊，和他在上海进行的一次古董交易有点关系。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一则趣闻。
5: 孙公寿好交朋友，吃喝玩乐的朋友多，赚钱攒不住，大手大脚，可他从不在乎。1938年，孙公寿死在了上海，那时候正在打仗，上海南京还不稳定，古玩生意不好做，孙公寿穷困潦倒死在上海，死后身无分文。耿朝珍请上海各家古玩铺子帮忙，挨家给捐凑钱，买好棺材，装殓托运，将尸体运回北京。孙公寿的家属万分感谢耿朝珍，古玩行的人都说耿朝珍做了件好事儿。孙公寿死后，由北京到上海又来了一位古玩商，孙瀛洲。他是河北蓟县人，幼年在北京隆福寺三合宫硬木家具店学徒，后来给名记古玩铺掌柜的马明轩当伙计。1920年在北京东四牌楼开敦华斋古玩铺，经营些礼货，同当时的交通总长叶公绰和次长郑洪年有交往。敦华斋开了20来年，赚了些个钱，但没发达起来。到了1940年前后，孙瀛洲出了点事儿，在北京待不下去了，拿点钱去上海做生意，把敦华斋交给了他弟弟经营。在上海，孙瀛洲与耿朝珍住在一起。耿朝珍的眼力好，但没钱，孙瀛洲有钱，但眼力差。俩人凑在一块儿，取长补短，同心协力，大做古董生意。当时，古玩行的人传出两句有趣的歇后语。怎么说呢？孙瀛洲去上海，因祸得福。二一句，耿朝珍遇孙瀛洲，如鱼得水。孙瀛洲的钱，耿朝珍的眼力，孙公寿的路子，他们是钱足眼力好，货源足路子宽，孙瀛洲由此起计发家。珍珠港事件以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上海做英美古董生意的古玩商，货物出不了口， 积压下来，资金周转不开，急于出售。这时候孙瀛洲借助于耿朝珍的眼力，耿朝珍借助于孙瀛洲的财力，不断地从上海做洋装生意的大古董商手里买来或搂来商周青铜器、宋元的瓷器、明清的官窑、珐琅、雕漆、玉件等等等等，运到北京，在北京古玩商会的串货厂进行行内交易。同行人都知道这些货都是经耿朝珍鉴定的，在经串货厂交易中，行里许多人的鉴定验证了耿朝珍的眼力好、路数广、懂的东西多，受到古玩行里人的称赞和尊重。孙瀛洲长期做古玩理货的生意，又出身于硬木家具铺子，眼力差一些，经过与耿朝珍的合作，又经常和郭敬安、崔仲良合伙做古董生意，眼力越来越好。有人说他只懂明清官窑瓷器，其实不然，他跟耿朝珍在上海的好几年里学会了鉴定青铜器、宋元瓷器，懂得路数宽，翠钻、雕漆、珐琅、犀角这些个器物都有所了解，并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同时也发了财，扩大了敦华斋，改变了经营理货的狭隘局面，敦华斋的名声随之也大了起来。耿朝珍从上海回来，手里有了些积蓄，在探耳胡同继续做古董生意。1956年，他参加公私合营，进入琉璃厂镇环阁，利用他在天津的老关系，在天津收购了一些个珍贵文物，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久居海外的美籍华人、考古学家李汝宽1987年来京的时候，还询问过耿朝珍。陈仲远先生告诉李汝宽说，耿朝珍已经去世了，死在他老家河北霸县。1979年，河北省博物馆要聘任他，那时候他已经不在人间了。
6: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陈仲远先生，名玉栋，字仲远，1928年2月生于北京，10岁啊，家。

0: 病逝，1990年离休，2010年4月病逝。他所写的这些琉璃厂老古玩铺的故事，内容啊又丰富又生动，具有很难得的史料价值。下面呢，我继续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哎，给您说一说呀，这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奇。
1: 刘少熙，江苏太仓县人，他光绪10年前后来到上海，拉黄包车，经常拉外国人到上海的古玩店买古玩，时间长了，刘少熙会说几句英语，有时候帮助古玩店用英语跟外国人讲价钱，从中得到些个好处费。刘少熙省吃俭用，积攒些钱，在上海开了个宝华祥古玩店。光绪26年，刘少熙不断到北京琉璃厂囤货，成了上海客。这位上海客同琉璃厂的老古董商有交往，是大观斋掌柜赵佩斋的老朋友，所以大观斋的师徒知道刘家父子的事儿最多。刘少熙没念过书，说英语是应记的，只会说不会写，他自己吃了没文化的苦，所以很重视培养孩子们读书。在1920年前后，刘少熙的大儿子刘宝庚来到北京，他作为上海黄金荣的代表，邀请北京京戏的名角去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黄金荣出资在北京西珠子口大街香场路的南头路东楼，按上海大世界的模式建了一座新世界。刘宝庚任新世界经理，那时候新世界是北京南城最热闹的地方，里边设有游艺场、剧场、电影院、饭馆、餐厅、百货商店、高级理发厅，什么说评书的、唱京剧的、唱评戏的、唱大鼓的、演杂耍的、演文明戏的，啊，就是话剧，唱梆子的、唱烙子的，都在新世界演出。新世界的地势好，南边不远就是天桥，东边珠市口街上有开明大戏院，第一舞台，京戏的名角什么杨小楼啊、梅兰芳啊、程砚秋啊、余淑妍呢、啊，都在这些戏园子演出。著名的饭庄丰泽园、浴池清华池都在附近。新世界的北面，则是有名的八大胡同，什么叫陕西巷、韩家台、石头胡同等等地方的班子妓院林立。西边是虎坊桥、罗马市大街，商业集萃，傅连城科班也在新世界西边。在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新世界，有人曾写下杜牧的诗句：落魄江湖在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而多数人却同新世界经理刘宝庚一样，享受着新世界里的一切乐趣。刘少熙的四儿子刘一轩，上海外国语专科学校毕业，掌握英法两国语言文字。1918年，他来到北京，不依靠有钱有势的哥哥刘宝庚，自己闯出了一条路。刘一轩来北京的时候才19岁，他年岁小，个头也小，排行老四。琉璃厂一些古玩铺子里的中老年人跟刘少熙熟悉，刘一轩成了小字辈的，所以人们都称呼他小刘四儿。没成想这个小刘四儿的绰号就叫开了，当他到了中老年的时候，人们把小字取消了，称呼他刘四儿，这名字在古玩行里叫得很响，一轩反而被人们所淡忘了。刘一轩在上海宝华祥古玩店里长大，对古玩行业的名词术语特别的熟悉，懂一些个鉴定文物的知识，利用这点特长 领着外国人买古玩，

0: 他翻译流利，很受欢迎。起初他领着英国人阿伯特买中国的旧玉器和古玩杂项，领一位美国人布切德购中国的青铜器、造像、浮雕等等文物。1921年，22岁的刘一轩住在北京南小街，做起洋装古董生意，给阿伯特和布恰德进货、包装、托运。布恰德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经刘一轩翻译，在琉璃厂大官斋买了一副汉玉拱璧和一架诸葛鼓。布恰德将这两件文物运往美国高价出售。不久，英国人阿伯特的买卖被张福川带做了，刘一轩只给美国人布恰德进货，有时候也带着法国人在北京买古玩玉器，干了10多年，刘四儿的名字出去了，自己手里也有了点钱。1928年，一位白俄从新疆运到北京一大块碧玉，这块碧玉足有5尺长、4尺宽、2尺高，浅蓝色，没杂色，是块难得的制作玉器的好材料。但是北京玉器行的人不识货，不少人对这么大块的碧玉没有一点杂色产生了怀疑，以为俄国人是用人造半透明的物质充当碧玉来唬中国人的，都说是料货。刘义轩看中了这块碧玉，认定了是玉而不是料，经与俄国人交谈，得知这块碧玉是从新疆和田运来的。和田地处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是中外驰名产玉的地方，这就更加坚定了刘义轩的信心。在没人与之竞争的条件下，20000现大洋成交了。刘义轩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找东四牌楼天河斋古玩铺的掌柜的郭敬安。天河斋的东家是中南银行的经理郑瑞生，经郭敬安介绍和探耳胡同一位姓沙的说和，郑瑞生亲自看了这块碧玉，认定了是真玉，才答应由自己和自己在金城银行当经理的弟弟出资，与刘义轩、郭敬安4个人合伙买下了这块碧玉。刘义轩占大股，可是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出了20000块钱要付利息，刘义轩答应了条件，合伙将大块碧玉买到了手。这时候刘义轩给自己起了个字号，叫大人记古玩店，搬到了南河堰一所大四合院里，北屋是货房，摆满了古玩玉器，东屋是账房，就是会计室，西屋住家，他还雇了个徒弟伙计住在南屋。玉不琢不成器，刘一轩有了制作玉器的材料，大块碧玉必须请工匠制作雕琢才能成为玉器。中国皇帝中有2位酷爱美玉的，一位是宋徽宗赵佶，一位是乾隆皇帝弘历，他们俩不惜一切代价雕琢一物之工费超过原物之价10倍，所以乾隆年间的玉器，特别是玉制品和贡品，最为精良。
1: 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15分，在全省进行防空警报统一市鸣。市鸣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全体民众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已经正式开海了的海滨城市葫芦岛，也跟今天的嘉宾张楠聊到了葫芦岛，它是泳装的生产一线工厂地，所以你去那儿泡温泉或者下海也好，完全可以提前多出半天去当地的泳装采购集市，去挑选一些非常心仪的好看的泳装产品。
10: 你可能想象不到一个巨大的面积里边，就像是小山一样堆在那里。你喜欢什么样的，就是那种大家有淘宝的感觉。有很多店是其中有一块的经营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实在太多了，挂不下了。
9: 对，他没有办法每一件都展示出来给你看了，也许你要盲选，先选好颜色，然后再怎么样。他就有点像是泳装界的义乌，你进到了一个、
10: 真的是这种感觉。我们有对有朋友回来以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就是非常兴奋，因为在当你自己通过一个翻找的过程，然后你找到你心仪的这个款式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感觉是另外一番心情。
9: 这不就是淘宝的字面意思吗？这就是
10: 对对对，确实可以啊。
9: 是
10: 女士们，就像您刚才袁一所说的，就是如果您就是去想泡温泉，想这个到海滨，可以带一件自己的这个基础款，然后到那儿呢再选，我觉得时间也是可以的。可以把这个行程安排在前面吧，就是
9: 对。所以刚才听张楠说了很多去到葫芦岛以后在普通的旅行认知范围当中不太一样的，属于这个城市自己特有的一些元素，还挺有意思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想听一听你的同款线路是怎么安排的，包括结合我们今天这一天，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愿意去以一个缅怀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走一些红色主题的线路，在你们这趟行程里面是不是也多少有所涉猎，可不可以给我们列举一些？
10: 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行程。第一天呢，实际上是在城里啊，就是在这个葫芦岛市转一转。就是像刚才袁一所说的这种红色线路，大家可以安排，可以自己在这个网络上搜索。包括咱们现在人工智能也很多，就开篇的时候咱们就讲了人工智能嘛。
9: 对，
10: 就是让他给你设计一个，就比如葫芦岛一日游的这样一个线路，是很好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为什么我说呢，就是很多时候是偶遇。因为是葫芦岛市域不大，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个，我们在这个公路边看到的日军建的这个水泥结构的油库。 这就是突然之间发现的。然后在一些这个工厂的厂区内也有这个相对来说碉堡，也是跟当地的朋友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知道的啊。就是为什么要保留这些，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有这样的一段记忆，我们这座城市是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9: 是的，
10: 也经历过战火的这种蹂躏，也经历过反抗，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历史当中的事件。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带着一个崇敬之心来到葫芦岛市的一部分吧。然后呢，就说回到这个我们分享的这个线路啊，就是第一天我实际上是一个古城游，就到了这个新城古城。一般来说古城呢，像咱们出外玩的话，我是建议早晚，就是白天和晚上要分开。
9: 哦，你的建议是要分开玩是吧？
10: 就是两个景色是完全不一样，咱们别比如说白天到了这个地儿了啊，我都来过了，然后晚上就忽略掉了，千万别，因为它呢这个有着非常丰厚的这个历史人文的资源，所以它在夜晚的时候通过影像的方式啊，通过灯光秀的方式啊，它会给你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感受。
9: 哦，
10: 而且呢在咱们对对对当地还有一些比如说市井的演出啊，这些大家都是在这个原地啊，就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古迹上面会出现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古城游吧，这是我第一天的这个线路。然后第二天呢就侧重于海滨，滨海游啊，这就是沿着海岸线，当地有这个叫海滨的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游览的线路。同时这一天我还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安排比如说到葫芦岛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岛叫觉华岛，去看一看。
9: 是哪个字儿？是睡觉的觉吗？
10: 对对对对对，感觉的觉，然后华呢是这个中华文明的华，觉华岛。这个岛呢是需要在咱们在码头乘船出海的。
9: 我在地图上，
10: 这还有这个环节，
9: 我在地图上看到了耶。它是不是也有地方会把它翻译成菊花岛？有吗？
10: 对对，是这样的，也有叫菊花岛。对对对，
9: 它是要从它算是一个。从葫芦岛出发，它是一个孤立的这么一片小陆地，一个岛屿，
10: 对吧？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小岛嘛，它是远离这个陆地的这块的一个岛。
9: 但它从新城海滨旅游景区的这个港口上船的话，其实坐船可能也就是不到半个小时也就能够登岛，
10: 半小时左右吧。对，看当天的这个海况吧。
9: 这个船
10: 到菊花岛上呢也有补给，对
9: 啊。然后这个来回往返的船是不是就是那种带甲板的，然后有很多座位的几层的？
10: 对对对，咱们那种一般的班轮客轮。
9: 登船以后你觉得在这个岛上不管叫菊花岛也好还是叫菊花岛也好，大概能玩多久？能玩上一整天的时间吗？
10: 我觉得这个看大家的喜好，因为有好多朋友还喜欢比如说海钓。
9: 哦，他还有这样的项目。
10: 你如果对，有这样的安排，你可以自己带杆嘛。我就看到有，因为但是现在呢，说实话，就是这个季节，当地还会提醒大家，现在是海蜇的一个繁殖的高峰期，所以下海要特别注意，还是要在这个规定的这些区域吧，因为海蜇其实蜇人很疼的。
9: 对。
10: 然后呢，这个海蜇很大的，我们在这个菊花岛的岸边就看到非常大啊，这个海。

0: 海蜇大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差不多是咱们日常用的洗脸盆那么大，张开之后比那个还要大，你就看它在这个海里边，碧蓝的海水里边，它就在那儿
1: 忽悠
0: 舒张，非常自如的这种，对对对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海上的这个路线，大家可以设计一个一天左右，因为滨海呢，大家就是往往比如说你不想在沙滩上发呆，或者说就是想在有海的景致里边看一看，像这个觉华岛啊，像海滨，还有像这个龙回头，当地的一个景致是在那个渤海湾里边，在一个悬崖上面一个景点，你可以往这个往下看的时候，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非常非常的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夜晚还会有烟花秀。
1: 所以听出来，在葫芦岛虽然它是一个海滨城市，但它又不只有咱们所想的什么所谓蓝天白云和沙滩，它不是一个单纯无聊的一个所谓海滨度假的节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不同的叫做水上娱乐项目，包括像钓鱼啊、下海啊、包括坐渡轮啊、还有我们登岛啊等等，它很丰富，但是每一个项目又很符合葫芦岛这个整个城市的规模一样，它不会花费你太多时间，所以你这一趟行程不管是找什么样的主题，你都可以体验得很深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我好像从你的这个话语里面听得出来，你好像在无聊的海滩上发过很多呆，是吗？
6: 对，就是你现在已经惯性思维到说啊，去海边，那就是无非吃好睡好。我现在都觉得，你日常在工作繁忙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压力也很大，然后睡的作息也没有那么的规律，你只能借助休假的时间去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但我发现，去到咱们国内很多像葫芦岛这样的三四线城市的时候，你会以一种松弛的状态，还是正常生活的状态，然后过那么三五天吧，很健康。
5: 对对对，咱们不是那种就是过去讲叫什么年轻的朋友们叫特种兵式旅游哈。
6: 对，
5: 这个咱们就是这个在这儿这个生活几天，感受一下不同的这种这个怎么讲叫景致也好，因为像吃的东西咱们还没说，
6: 对，
5: 我刚才只是说到了第二天这个海滨这个问题，然后咱们再说到这个第三天，我们是去了这个近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葫芦古镇。
6: 嗯，
5: 因为很多朋友会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哎，这个地儿建了一个古镇，这个古镇呢，大家会觉得，哎呀。有的朋友就对这种所谓人工建设的，或者说是
6: 会有点儿先入为主的一些
5: 啊，对，
6: 对，
5: 你这个不够古老啊，你这个不是原貌，你这个不是什么。但是葫芦古镇它给大家的不是这么一个感觉，
6: 嗯，
5: 因为现在呢，大家很喜欢啊，就是在这个游览当中来游玩儿，
6: 嗯，
5: 葫芦古镇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6: 互动性很强的一个目的地是吗？
5: 对，它整个这个古镇上是有 NPC 的。
6: 哦，
5: 你喜欢有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比如说，清朝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可以帮你复原一部分。然后呢，民国时代他的这个风景，哎，我们这个镇子上，哎，有邮局，有这个酒楼，有酒肆啊，然后还有包括辽西生活纪念馆、博物馆等等，这些也都有。实际上，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挺值得一逛的。而且现在呢，说实话，咱们城市的这个旅游服务设施也都比较全，所以大家呢完全不用担心什么多带了什么、少带了什么呀、怎么样，就是完全放松的。哎，咱们一块儿开个车，或者是搭个车到这个镇上逛一天，啊，吃喝玩乐都有啊，包括有这个当地的这个一些，比如说像曲艺的演出啊，还有包括一些像这个晚上还会有。这个电影秀啊等等这些活动，其实我觉得不一样啊。如果比如说大家在周末，比如五六日的时候，我们这次就是比较遗憾，就是没有赶上这个晚上看到打铁花啊等等这些。你想在海边打铁花，那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6: 哎，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说到了两个古镇，或者一个叫古城，一个叫古镇，
5: 一个古城一个古镇
6: 和新城古城，他们俩的差异在哪里呢？
5: 我的感觉是，就是新城古城啊，它还是偏向于就是当年的这座新城，就是古代的城市。
6: 嗯，
5: 古代城什么概念呢？就是东西南北四个门，中间是钟鼓楼。
6: 嗯，
5: 对对对，大家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四条正正的街道。
6: 嗯，它是规制的，
5: 不同的功能，
6: 对吧？它把它保留下来了，进行了一些修复，然后呈现给大家。嗯。
5: 对，古镇呢，它就会是一个相对来说，也有它的规制，但是呢，没有呈现的那么的规格。
6: 嗯
5: 嗯，就比如说你进到这个古镇里边，它会有和这个古镇的过往有关的一些历史的这个建筑，比如说外侧它有这个酿酒的酒厂，
6: 嗯，
5: 很多大的坛子摆在外侧，然后呢，你再往里走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这儿有邮局，
6: 嗯，
5: 这儿呢是戏台，
6: 嗯，
5: 这个地方是比如说过去的一些这个古代的武馆，
6: 嗯，
5: 练武的场地，还有呢像。

0: 一些这个绣坊，
1: 嗯，
0: 就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是在郊外的这种生活它有的这些设施这个地方都会有，而且甚至还有一些这个跟你就是你会很意外的感受到，哎，这个也是个 NPC 吗？然后等等，
1: 就他已经真实融入到让你都察觉不出来，然后猛然间发现你一回头，哎，怎么在这儿呢？有一个，
0: 哎，对，是是这么一种感觉。嗯、
1: 所以葫芦古镇会更符合当下的旅行者想要的那种沉浸式的体验。那、你刚刚说的新城古城呢，更多的展现的是，就是明清时代能够体
0: 对我
1: 在复原给大家的一种生活场景。
0: 对，因为我想肯定很多朋友啊，就是外出旅行啊，大家都有自己的期许，或者说自己都有自己的这个偏好啊。
1: 对对对，
0: 比如有的偏向就是我就想看古迹，
1: 嗯，
0: 那看古迹咱们就不去这个地方就好了。
1: 是的。
0: 然后有的朋友呢，就是咱们就是三五好友，或者说是朋友更多，或者是家庭亲子这种，咱们就是一块儿组团儿出去放松放松。
1: 嗯。
0: 然后呢，这样大家又有的做，我觉得其实。旅行这件事情是需要大家，比如说放下手机，放下社交媒体，放下日常的这种，比如说工作的压力啊等等的。就哪怕我们是一块坐在一起听一出戏，一块坐在一个很古老的这个饭馆里面吃顿饭，或者是在这个过去的这种武馆里边打一打木人桩，哪怕你不会，
1: 对，
0: 啊，射一射箭，看一看那个过去怎么酿酒，这些我觉得其实都是挺好的啊，因为就是它是让大家一起有个事儿做，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咱们大家外出旅行的一个期待吧，我觉得也能够满足。
1: 我突然觉得张楠刚刚你讲到的这个场景是很打动我的，就是前几年比如说我们包括在环球旅行家里面，每到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我们会做比如说毕业旅行啊，我们会做什么所谓的间歇年的旅行啊，或者是亲子旅行啊什么的，感觉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头，大家通常都会冒出一些想法，就是我很想和自己的好朋友能够有这么一场专属于我们的旅行。但是当你想说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大家又凑出足够多的时间了的时候，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又会产生很多的分歧，或者说很多的为难之处吧。但是像葫芦岛这样的三四线城市呢，第一是它的便利程度，它的远近程度和它的生活方式和咱们非常的贴近，你几乎不用把它装在一个很大的主题框里面就可以去完成它了。但是同时又能实现你刚才所说的那种场景，就大家一起换一个城市过两天。最后还剩一点时间，我要请张楠说一说这个海滨城市在饮食上面有没有特别吸引你的地方，吃的怎么样，这是所有的中国的出行者一定最关注的事情。
0: 像葫芦岛是水温低生产出来的或者产出的这个海鲜啊，实际上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肉质比较紧实，然后它的味道是甜的，我想这两件事情应该就已经挺让大家又开始流口水的这种感觉了。比如说它的虾也好，它的贝类也好，包括鱼也好，肉质都是比较紧实，对对对，肥美紧实，而且呢就是肯定嘛，在海边会比较新鲜。但是大家可能也要说看一下这个时间啊，因为有些时候咱们去到海滨城市都要看人家开海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大概是什么时候，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海边有这个非常好的新鲜的这种海鲜，还有呢就是东北特色的烧烤，它那个串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去点的时候先最好看一看人那个串儿有多大啊，包括大家可能喜欢吃比如说东北的什么大油边啊之类的，跟咱们这儿确实也不一样，而且烤法上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更有心得，它的这个烤法上也会不一样，它相对来说就是大家不会觉得哎呀烤的咬不动啊等等，这种情况比较少。
1: 你觉得价格上面整体是和打车费一样感人和美丽的吗？
0: 我不知道你这个美丽的标准大概什么样啊，就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接受的，就特别是这个我觉得是人越多越便宜，这个肯定是能做到。
1: 你们有没有算过说一顿饭大概人均多少钱，如果吃一顿海鲜的话？
0: 人均吃海鲜的话我们有啊，我们有，比如说三五个人的话，三个人大概200到300，就是这个大概吃的菜，
1: 三五个人，
0: 对啊，虾扇贝，然后这个当地的海肠捞饭， 非常有名。
1: 哇，当地也做海肠捞饭，
0: 这个，
1: 它和那个青岛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对对对，
1: 因为都是其实都是一片海。
0: 对，但是就是说海肠捞饭就很考验当地的这个
1: 食材
0: 餐厅的厨师的这个手艺啊，就是包括食材的新鲜度啊，还有包括它偏向于什么。海肠捞饭如果就是说我们有朋友就是真的啊，只要去吃这个餐厅，一定要有一份海肠捞饭，就是他要在这几天时间里几顿饭把这个海肠捞饭到底哪个好吃
1: 给评测出来，
0: 最后给我的结论是都好吃。
1: 那太棒了，我也是一个海肠捞饭脑袋，那这又葫芦岛又多了一个吸引我的足够的理由了。
0: 哎，对对对，就是特别是海边的一些那个店，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大家可以，其实我觉得就像这个时候，像点评的作用还是可以发挥出来的。
1: 哦，
0: 大家比较一致的
1: 点评，然后并且觉得那个评分的级别是相对可以对等的。
0: 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点评说了之后，我们会在外边再观察一下。
1: 啊，
0: 你要看一看这个店里啊，客人多不多？
1: 嗯，
0: 本地人多不多？
1: 嗯。
0: 这个是我自己出门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经验吧，就是如果是你去的这个店本身，因为我是比较排斥在旅游区吃饭的，
1: 嗯，
0: 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人家这接待不过来，我觉得有可能就会让这个餐厅的接待能力然后有所下降，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还是找一些就是大家当地人生活的区域的一些餐厅，然后你就会发现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然这些餐厅也在点评的这个内容上面。
1: 嗯嗯，今天张楠的葫芦岛之行分享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了。有人说这是一座冷门的海边小城，但是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被秋天偏爱的宝藏，因为葫芦岛有海有山有古城更有烟火气，而且海鲜也刚刚好，风景也是刚刚好，甚至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属于这个季节的安静和丰盛。如果你也想赶一场秋天的海的话，不妨把葫芦岛放进你的旅行清单。感谢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 50%，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2: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
9: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0: 你好，
11: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金秋时节正是各种海鲜河鲜大量上市的时节，海鲜好吃，营养价值呢也挺高的，但是吃不好啊也会有麻烦。今天呢，我们就跟您说说健康吃海鲜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5: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嗯，说到吃海鲜啊，很多朋友特别好这一口，而且现在正是海鲜应时当令的时候。但是很多朋友吃海鲜呢也会有所顾忌，比如说会担心里面有寄生虫、重金属。有些朋友吃海鲜呢，他可能会追求那种很鲜嫩的口感，有的时候甚至就生吃了，比如说生蚝，有些地域的人可能就生吃了，吃完之后呢会造成腹痛啊、腹泻。那就想问问吴浩老师，这是不是这种致病菌啊、寄生虫导致的？
15: 一个呢，如果真的是生食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讲对寄生虫和这个其中的一些微生物应该说还是不能够做杀灭的，不能完全杀灭，因为咱们其实生食的话进胃以后胃酸对这个微生物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如果你吃一次量比较大，或者就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哈，胃中的胃酸的强度都不太一样，那有可能会有一些没有被杀灭的这种细菌或者是微生物存留，那这个过程中呢它就有可能感染人体，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在80年代的时候就特别著名的就是上海地区的这个毛蚶，因为这个污染，所以污染到了这个甲肝的这个病毒，然后上海地区的市民呢他在食用毛蚶的时候一般都是煮一个七成熟，就是不是真正的完全熟透，然后这个过程呢可能相对来讲对病毒的杀灭就是没有做到彻底，那大面积的人爆发甲型肝炎，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公共卫生事件，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就是不能够真的就说因为
8: 追求
15: 这个
8: 鲜嫩的口感哈，然后加工的不彻底。
15: 对，
8: 我们说到吃海鲜哈，很多朋友可能还会担心一个问题，这就是重金属的问题啊。我首先想问问吴浩老师，就是这个重金属说是负极作用，这是个什么意思？
15: 就是说重的东西啊，它会随着这个水体，然后逐渐往这个大海里头去。水里面它去沉，然后呢其实它在水里头可能是相对含量很低的，但是呢你在水里生活的这种鱼类它是靠吃比如说小虾，那小虾是靠吃浮游生物，那它经过这个食物链的一链一链的累积，因为这种重金属相对来说难以排出体外，就是咱们没有就是正常的生物很少有很强的排泄途径能够把它排出体外，那就从低级的这种动物体内复集到高级的动物体内再复集到更高级的动物体内，所以到最高级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大几何，
8: 对，
15: 那这时候这个浓度就相当高了，就很有可能会超标，那这样的时候这些东西又再被复集到人体体内，可能就出事儿了。
8: 那很多朋友不理解什么叫重金属啊，重金属是一种什么物质啊，它对人体就不好了？
15: 重金属一般是相对我们比较难代谢的，而且比较少对人体有这个有益作用的，是咱们比较难见到的这些金属，比如说镉，比如说镍，比如说铅，因为它呢在咱们生理的这个状况下代谢途径很少，就是它不是在

0: 咱们生理应该能遇得到的，
1: 嗯，而且也是我们完全不需要的。
0: 对，咱们没有需要的这样的东西，所以呢，咱们代谢就没有，根本就没有一个生理途径去代谢它。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既然把它用了，而且呢，让它污染了咱们的水体和周围的土壤环境，这个是被迫的。
1: 嗯，
0: 富集到了咱们体内，
1: 哦，
0: 那这样的过程呢，可能它就会引起一些问题了。
1: 哦，那说到这个海鲜河鲜哈，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这种重金属的富集是无法避免的？
0: 应该说是无法避免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像咱们之前呢说的到，比如说这个微生物的污染，
1: 嗯，
0: 你真煮透了。
1: 没事，
0: 这个，还没事儿，因为它就没有害了，
1: 哦，
0: 它就灭活了嘛。
1: 对，它就是被杀死了嘛。
0: 啊，对，它就被杀死了，它就没有再繁殖的这种可能性了。但重金属这个东西，它已经沉积在里头了。
1: 嗯，
0: 你除了不吃以外，没有办法去避免。
1: 哦，那就挺矛盾的一个事儿了。你让很多听众朋友不吃，嗯，那觉得生活都没有乐趣了。那唯一的折中的方法就是别吃的太多。
0: 对。少吃一点，然后呢尽量吃一些比较正规这个产地渠道的水产和海鲜河鲜会好一些。
1: 嗯，
0: 因为你真的它有污染地区，然后产生的这种水鲜和那个海鲜和河鲜，你可能就是一个价钱便宜，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样。
1: 嗯，
0: 而且咱们个人是没有具备这个
1: 检测
0: 能力 的
1: 对，
0: 你是不知道它到底为什么这么便宜的。
1: 嗯，所以不要图便宜哈，
0: 哎，
1: 后面的隐患您是看不到的，
0: 对，
1: 可能也是无法估量的。嗯，
0: 所以你只能通过一些社会公认的渠道去尽量规避这种风险。
1: 哦，说到这个河鲜海鲜哈，说到吃鱼，我之前有一次和吴佳聊天，就是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聊天的时候，他说嗯，因为一些老人啊可能不会让孩子吃这个鱼子蟹子虾子之类的哈，说这个吃多了不识数。但是他说其实动物鱼类是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即使这个重金属身上富集的再多，它也会保护下一代。这个鱼子往往是它身上就是毒素啊重金属沉积最少的部分。
0: 如果他知道的很清楚的话，
1: 嗯，
0: 我很乐意接受这样的观点，因为我就很喜欢吃鱼子。
1: 哦，这个鱼子里头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0: 蛋白质含量高，而且像咱们所说的这种 DHA 呀，
1: 嗯，
0: 就是鱼油的一些成分在里面也非常高，
1: 嗯，
0: 所以它也有很好的补脑的这种作用。
1: 哦，
0: 它是促进智力发育的。
1: 嗯，所以说给孩子吃这个是没问题的，适量的吃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嗯嗯，我们说这个吃海鲜哈，它主要是蛋白质的成分多，嗯，脂肪含量少，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蛋白质是最容易引起过敏的一种物质。
0: 嗯，
1: 所以很多朋友吃螃蟹呀，吃海鲜啊会有过敏的问题。
0: 对，这个呢是属于咱们一个叫异体蛋白这样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和咱们亲缘关系越远的动物，他们的蛋白质越容易引起咱们的过敏。
1: 哦，
0: 因为亲缘关系已经多少多少万亿年前的事儿了，所以他们那些蛋白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异样的东西，
1: 嗯，
0: 是一个新鲜的东西，所以这个呢会引起这个机体的不识别，然后就对它过度的反应，这就是一个过敏反应。
1: 哦，
0: 那如果要是说比如说是咱们哺乳动物的这样的肉啊，或者他们的蛋白质，
1: 嗯，
0: 因为咱们也是高等的哺乳动物，所以亲缘关系比较近，所以机体的排斥呢是相对要少一些，就相对会把他们这种蛋白质作为识别，作为是
1: 接受
0: 认识的这种蛋白。
1: 嗯，
0: 所以就会对海鲜产生过敏的反应更多一些。
1: 嗯，而且哈，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到，就是以前从小到大吃螃蟹都没事儿，可是突然有一天 吃了两只螃蟹不舒服了，还没有觉得是螃蟹过敏，然后又过了些日子又吃，又发现又不舒服了，就突然间对这个海鲜啊河鲜啊就过敏了。就过敏这个事儿不是说打小有就一直有，或者说原来没有现在就仍然可以没有的事儿。
0: 是这样，过敏是一个就是咱们现代医学叫过敏反应，然后过敏反应有不同类型，有四个类型。然后现在在免疫学里面，咱们主要就是研究这个反应的，是不是就是机体的免疫系统对外界的事物是怎样反应的，主要研究的就是这个事儿。但是呢，人是个生物体，其实它的这个所有的反应并不是说完全像机械体一样的，说该反应就反应，不该反应就不反应。就是它有遵循这样的道理的这个一部分的过程，但是它同时也有就是它是个生物体，它自身有调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常常看见，比如说你在身体状态非常好的状态下可能你不发生过敏反应，然后呢你在身体状态不好的状态下你就发生过敏反应了，而且你这个过敏反应可能它会一次一次被放大。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中呢，就是西医认为它已经是抗原抗体反应了。那这个过程呢，你只有避免抗原你才能避免抗原抗体反应。所以你就强调要查清过敏源，然后避免再发生过敏。要对什么过敏你要知道了你就回避，不要接触它，不要进行饮食啊，也不要进行
1: 接触啊，
0: 任何接触都要避免，甚至呼吸。但有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它所这个过敏的这东西吧你还没法回避，就是你常常会发现你这个是无形之中的，你很难去做到回避。那这个时候呢你去完全回避过敏源对这个解决并不一定是它最好的途径。常常你需要去调节这个机体本身的一个状态。然后让它在这个整个状态都比较好的这个过程中呢，它能够对这个东西再恢复到这种不过敏的状态。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呢西医也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小的脱敏，小剂量的逐渐加大剂量的这种脱敏的这个过程的治疗，这也是非常有用的。就是说我们在找原因同时也要想办法找方法，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就是客观上你不去接触它绕开它，主观上你还要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
0: 对，
1: 自己强大了就不得病了。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感冒，但是你特别健康的时候你就不感冒了，这跟你自身的免疫力有关系。
0: 对，中医就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哦，邪不压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哈。
0: 对，
1: 你本身很强大，这个疾病呢就不会来找你，是吧？这是和大家说到了健康吃海鲜的话题，其实还有很多知识要和大家分享。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和您继续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Hello，How's
2: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说说健康吃海鲜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那说到吃海鲜哈，很多朋友知道这个海鲜是属于凉性的食材，我们要注重搭配，是不是吃海鲜的时候，我们要搭配一些比较常规的能调节它性味的这样的食材？
5: 对，海鲜其实也不只是凉性的，比如说虾就是温性的
4: 哦。
5: 但是呢，我们一般情况都会搭配一些像苏子啊、生姜啊之类的这些调料。主要呢其实也是几个考虑。一个呢，比如说咱们真的吃蟹的时候，海鲜核心这个蟹里面基本上咱们都会配醋、姜、糖这种的调料。然后这个呢主要是因为蟹它比较寒凉，然后呢咱们生姜呢它可以起到温胃，然后预防这个它产生的一些副作用的这种作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些习惯啊也是咱们传统，就是古代一直流传下来是这样。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古代可没冰箱，海鲜这东西是非常非常容易坏的，
4: 容易腐败。
5: 对，特别容易腐败。而这一口呢有很多人都好，就是很多人喜欢它这个鲜味儿。那如果真的就在古代没有任何这个保鲜的这种设备的这种情况下，你要吃它可能多多少少有可能会有一些腐败的过程在发生。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调进去的这个不管是姜啊，不管是醋啊，不管是这个咱们是说吃生鱼片说用紫苏叶呀，还有芥末呀，大多数都是能够杀菌解毒，然后防止胃肠道反应，这个方向上是明显是有这个作用的。
4: 哦，就是他为了防止这个现象。

0: 发生预先已经做到了预防和干预了。
1: 哎，对对对，而咱们用的这些干预措施呢，又同时都是食物，所以就形成了这种饮食文化传统了。
0: 对，要不说这个药食同源嘛，我们用食物和食物配伍在一起，其实是一方面是美味，另一方面也有食疗作用，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
1: 对对，这个其实是有点这个治胃病的这种思路在里头的。
0: 中国人的智慧哈。那其实说到吃螃蟹，说到吃一些河鲜海鲜，很多人还会配酒，是吧？螃蟹呢很明显就是黄酒，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一边在大排档吃着这个河鲜海鲜，一边还要喝两瓶啤酒。这个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那吴浩老师会给这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其实青岛啤酒也很著名啊，然后又是海边，所以这种啤酒节上这个大吃特吃的人真的是不少。
0: 对，他们有一句话嘛，叫哈啤酒吃嘎啦，喝啤酒吃隔离哈，就是人家就这么配的。你看，你不说不营养吗？那我们千百年来就这么吃的。
1: 倒是不至于千百年，就是这个啤酒这个产生并不是很长的一个历史，
0: 就是我们一直都这么吃哈。
1: 对，
0: 我们还打出广告语了。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呢？
1: 我觉得对于咱们普通人，就是咱们的健康人，没有什么大问题，代谢功能比较好，正常的这种状态，这个呢可以，不是完全不可以，是可以的，没问题
0: 啊，可以这么吃。
1: 哎，对，可以这么吃。它的前提条件是你的代谢功能没问题。但是呢，对于一些长期的这个就是进食比较多，然后呢，代谢相对有一点问题，比如说您有高血脂症，有这个高血压，然后有一些代谢病的这种状况，甚至你也有高血糖，然后你几个病都有，这个三高在一起肯定是个代谢性的疾病。那你这个时候你要再这么吃的话，你风险就很大
0: 哦，
1: 你就会很，就相对来讲就会使得这个嘌呤在体内蓄积，因为咱们的海鲜里面嘌呤是含量是非常高的。嘌呤是鲜味儿的来源
0: 哦，是一种鲜味物质。
1: 对，是鲜味的。
0: 虾蟹为什么那么鲜美，可能就是因为它含有这种嘌呤在里头。
1: 对， 对，然后呢，啤酒里面嘌呤也比较高
0: 哦，
1: 那你这个两高加在一起，然后你再代谢有点问题，那你不等着出事儿呢吗？
0: 哦，
1: 就常常这边痛快了一晚上，然后后边一个月一直瘸着走路。
0: 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1: 哎，对，确实是有。所以您要真的去这个咱们青岛赶这啤酒节之前，建议您做一个体检，抽管血，看看咱们的脂肪代谢、糖代谢都正常吗？
0: 对呀。
1: 尿酸高不高？如果真的高的话，就建议您尽量的控制自己一下。
0: 对，
1: 尽量的去少吃一些，甚至包括您也带上一些帮助排泄的药物，比如说咱们要碱化尿液，促进尿酸的排泄。但是呢，咱们即使碱化尿液，也并不意味着您可以特别的放开了吃。
0: 哦，您说的碱化尿液，我可以带点什么药呢？
1: 酵素打
0: 哦，就是让你的尿液碱化是吧？
1: 对
0: 啊，别让它那个酸性值那么高。
1: 是这样，就是尿酸本来是一种酸性物质，所以它呢在尿液中要排出体外的时候，它需要碱化尿液，使它成盐，盐的水溶性是最高的。如果它不溶于水，它就排不出来，
0: 对
1: 吧？让它的溶解度提高，你就需要碱化尿液。那碱化尿液就有助于尿酸的排出。
0: 哦，那吴浩老师，您刚才说小苏打，那您是什么意思呀？我去青岛啤酒节了，我带一袋小苏打？
1: 你就自己悠着点呗。就说白了，如果我真是三高患者
0: 啊，
1: 然后完了呢，我这个尿酸只是在这临界状态，然后我又想去吃，那我肯定得先把这个后续工作做好了呀，
0: 哦，
1: 做一个有准备。然后第二呢，在那儿 解口馋就得了吧，
0: 嗯，
1: 是吧？你就别那个
0: 管够啊
1: 啊，对，
0: 甩开
1: 放开
0: 了
1: 这样的，对吧，
0: 啊？
1: 这就是说白了，你能避免这个疾病，或者说你能减轻自己的痛苦，是建立在你对这个疾病的了解情况下。
0: 嗯，
1: 然后你真是说这个好，整个这让这个嘴高兴了，那你这个脚难受着吧？那这没办法
0: 呀，对，有得就有失啊，这甘蔗没有两头甜。还有就是，再好的刀上药也不如不拉口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就是说别到了非得解决和挽回和着吧的这个地步，那您就很被动了，
1: 嗯，
0: 是吧？
1: 对，而且它有一些造成的损伤。
2: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一记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休息的时候啊，在家里老人小孩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有说有笑，这时候嘴呀，可不能落下。这不，如果要是您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聊天的时候想吃点东西，今天郝帅给您推荐一个中药食来做的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小零食，来叫山楂萝卜糕。那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8: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0: 拿着中医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做中药师的年夜饭后小甜糕。
11: 邓姐，有没有看春晚时候吃的灵魂小甜点啊？
12: 山楂萝卜糕要的不？
11: 要的要的要的。
10: 以我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你看山楂帮助消化的，萝卜帮助行气的，这中药师的小心思我懂。
11: 食材准备好了，年味儿也足了，那邓姐我们搞起来。
12: 好吧，把山楂加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
11: 邓姐，为啥不用白萝卜呀？
12: 白萝卜也可以，但是这个绿色的萝卜呢，我们做起来呢就会好看一些。
11: 好。哎呀呀呀呀呀呀！来看看，像是那种米糕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感觉。来，邓姐，先给您尝一个，哇，就上手了。嗯，这口感特别像夹饼的那种口感啊，软软糯糯的，萝卜的香味儿，还再加上山楂的酸味儿和香味儿啊，融合在一起啊，太香了。这个
12: 多吃点吧。
11: 邓姐，为什么说年夜饭之后推荐这个呢？
12: 这个里面有山楂，有萝卜，我们像晚上吃的比较撑，那么再看春晚的时候可以啊吃点这些来做消化，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可以的多吃一点。
11: 哎，再来一个
9: 山楂萝卜糕的主要食材有萝卜1个、山楂5克、土豆淀粉、 面粉适量。制作流程，首先将山楂浸泡20到30分钟，加少许冰糖，隔水蒸熟，去核，倒入泥状，备用。第二步，

0: 将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少许食盐腌制十分钟，用冷水清洗，控水，切碎，备用。第三步，将山楂泥与萝卜混合均匀，加适量土豆淀粉、面粉，适量食盐，揉成面团，做成小圆块，于蒸锅中蒸熟即可。
1: 山楂能促消化，这颜色也好看啊，红红火火的，再加上这个萝卜啊，那这两个食材搭在一起做成糕点，那真是很不错。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刚才张杰带来的这首《我的舞台》，青春的那种朝气昂扬，像风一样迎面扑来。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嗨，能不能一直牵着我，温暖我等待的双手，拥抱着看日落，等未来确定了以后，再说说彼此的梦。这是一首让人暖暖的歌。嘿，

接下来是萧敬腾一首摇滚风范十足的《王妃》，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这种一往直前的执着勇敢，就在张扬的歌词里面横空出世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山和你边走边听，迷幻而有点雅痞的个人风格呢，让林宥嘉的好歌无数。这首《你是我的眼》很悠扬哀伤，副歌听起来也让人伤感不已，很有感染力。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人潮的拥挤。

王啸坤的这首歌还是走文艺青年的路线，淡薄而简单的谱曲，很轻柔浅淡的婉转的歌唱，歌声是从低沉到高亢，慢慢过渡到一种很深邃旷远的感伤情境里面。你喜欢这首让你有所感的歌吗？北京。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青春的转角，有一些纪念已经跟岁月一起呢，就不辞而别了。我们遇到一些沧桑岁月声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种回忆的检索，在排山倒海的思念当中，去听到过去的自己。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盛小和你边走边听，每次听到这一首歌的前奏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会展开一幅麦田的画卷。如今的城市，你看不到麦田的影子，那风吹麦浪的色彩和记忆，常常是在图片当中，或者是现在你听到的声音里。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各位的是摇滚改编版的这首《爱情三十六计》。我是春晓，感谢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谷杨邑村。听众朋友，前几期我们走进了白彦村的史前遗迹，探访了上安村的千年书香。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座古村落，在泰谷所有的古村落中有着最为特殊的地位。如果说泰谷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杨邑村就是这棵大树的根。这里是泰谷的源头，是泰谷之所以为泰谷的起点。杨邑村位于泰谷城东10公里处，村域面积13800余亩，全村1199户，319省道穿村而过，交通便利。但杨邑村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它的地理与人口，这是一座从春秋走来，历经3000年风雨而文脉未断的古老村落。杨邑的故事要从春秋时期讲起。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大夫，名叫杨楚富，他是晋文公时期的重臣，足智多谋，文武双全。晋文公9年，即公元前628年，杨楚富因公受封，封邑就在今天的杨邑村一带，从此这片土地便以杨为名，称为杨邑。杨楚富也因此以封邑为氏，成为杨姓的始祖之一。永乐大典太原府志明确记载，杨邑为春秋晋大夫楚富所封之邑。从那时起，杨邑这个名字就与这片土地紧紧连在了一起，一用就是2600多年。一个地名能跨越26个世纪而未曾改变，这在中国的村落史上堪称奇迹。如果说春秋时期的杨邑还只是晋国大夫的封邑，那么到了西汉时期，杨邑则迎来了他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西汉时期，朝廷在此正式设置杨邑县，隶属太原郡，县治就设在今天的杨邑村，从西汉一直到北周。杨邑作为县治所在地，延续了700-800年之久。在这700-800年间，杨邑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周建德4年，即公元575年，发生了一件改变太谷历史的大事，杨邑县治从杨邑村迁移到了白塔村，也就是今天的太谷城区。23年后，隋开皇18年，即公元598年，杨邑县正式改名为太谷县。从此，杨邑作为县名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太谷一直沿用至今。但有意思的是，虽然县治迁走了，县名也改了，但杨邑村这个名字却保留了下来。千百年来，人们依然称这里为杨邑。一个名字

0: 从春秋走到今天，历经2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始终未曾改变。可以说，杨邑村是太古之根，太古之源，没有杨邑，就没有太古。杨邑村的深厚底蕴不仅体现在行政建制上，更体现在它的文化遗产中。杨邑村最为耀眼的文物瑰宝，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静信寺。静信寺位于杨邑村西南隅，据寺内碑记记载，静信寺创建于唐开元6年，即公元714年，最初为尼庵，后来改为僧院，历经金大定年间、明清各代的多次重修和扩建，现存建筑主要为明清时期的遗构。整座寺院坐北朝南，为前后两进院落，东西宽39米，南北长93米，占地3629平方米。中轴线上建有山门，也是道坐戏台、三佛殿和大雄宝殿。东西两侧配有钟楼、鼓楼、天王殿、白衣殿、灰泉殿等建筑，共计殿堂57座。静信寺是太谷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静信寺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它保存的大量明清时期的彩塑、壁画和琉璃构件。寺内保存彩塑76尊，明清壁画180平方米，记事碑碣32通。这些彩塑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壁画色彩艳丽，线条流畅，琉璃构件在阳光照射下流光溢彩。有参观者这样描述静信寺的戏台：戏台面宽，进深各为3间，建筑在1.8米的高台上，后台为悬山顶，前台为卷棚式歇山顶，画栋雕梁，华丽之极。台两旁有8字影壁，影壁檐下斗拱形制奇特，为多层繁密的木质斗拱，纤细灵巧，虽已陈旧，但仍完好，显得古色古香。据称，保存得如此完整的大戏台，在太谷已是绝无仅有的。1986年，静信寺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静信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6年6月，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3部门联合为静信寺发布了司法保护令，以法治力量为这座承载1300年历史记忆的古寺筑牢安全屏障。一座古寺从唐代开元年间一路走来，历经金、元、明、清、民国，直到今天，1300余年香火未断，建筑完好，这在山西众多的古寺之中也堪称珍品。杨邑村不仅有古老的寺庙，更走出了影响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杜润生。杜润生1913年出生于杨邑村，1932年他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投身革命。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杜润生毕生致力于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从1982年到1986年，他连续5年参与并主持起草了著名的5个中央1号文件。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今，杨邑村内建有杜润生故居及中国三农论坛会址。杜润生旧居占地2.9亩，由老宅院、9号院、任务院和办公区4个部分组成。3个院落布置了10个展厅，通过详实的史料，呈现了杜润生波澜壮阔的一生及其厚重的三农改革思想。三农论坛会址占地18.56亩，分展览区和论坛区2部分。展览区 以中国三农史记展为主题，九孔窑洞依次陈列了从农耕文明到示范引领九个章节的内容，回顾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论坛区包括一个主论坛会场和两个分论坛会场，可接纳300人的会议。从春秋大夫杨楚富的封邑，到西汉杨义县的治所，再到当代农村改革先驱杜润生的故里，杨义村在3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与中国的政治变革和制度演进紧紧相连。杨义村的历史文化价值早已得到国家的认可。2003年9月，杨义村上榜第一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016年12月，杨义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杨义小镇被评定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今天的杨义村，在保护传统村落格局、历史街巷和古建筑的同时，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文旅产业。村里以红枣产业基地化、瓜果产业优质化、畜牧产业规模化、色素产业特色化为目标，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杜润生故居、三农论坛和净信寺三大文化名片共同构成了杨义小镇的文化核心。古老的历史遗存与现代的乡村振兴在这里交汇，让这座千年古村焕发出新的生机。听众朋友，杨义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公元前628年杨楚富封邑于此，到西汉置杨义县，再到北周县治迁走，隋代改名太谷，2600多年的岁月中，杨义村见证了中国从春秋诸侯争霸到秦汉一统，从隋唐盛世到当代改革的全部历程。它是太谷之根，是文脉之源。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太谷的另一座古村落北汪村，一座村庄，一个家族，一段晋商传奇。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太谷区多部门联动保障国际柔力球大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3号，第七届中国竞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太谷区开赛。作为赛事承办地，太谷区坚持安全为基、特色为魂、简约出彩的办赛理念，多部门协同联动，以专业完备的保障、精致暖心的服务，全力护航这场高水平国际赛事精彩绽放。
1: 本次赛事规格高、外宾多、规模大、参赛人员多、接待酒店分散、保障点位多、链条长。太谷区组建赛事组织、接待服务、安全保障、交通保障等8个专项工作组，压实各项保障任务。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对标国际赛事标准，统筹赛程、场地、裁判、选手检录等全流程工作，严守赛事规范，扎实做好场地整治、食宿接待、医疗保障、物资调配、功能区布置等后勤工作，打造舒适专业的竞赛环境。
2: 我是今天值班的医疗保障医师，主要负责赛前健康问询，提醒选手评估身体状态，比赛期间值守医疗点，及时处理肌肉拉伤、关节扭伤、磕碰擦伤，还有头晕心慌、低血糖这类突发不适，同时做好伤情登记，遇到较重情况快速评估，现场初步处置并协助转运，全程守护参赛选手安全。
1: 全区统筹调配运力，开通多条赛事免费通勤专线，覆盖接送站、赛场往返

0: 景区出行等场景，打造赛事出行便民通道。150名青年志愿者完成双语接待、外事礼仪、赛事服务专项培训，以专业周到的服务礼遇八方宾朋。太谷区细化医疗救护、食品消防、应急处置预案，配齐应急物资，落实全时段巡查值守。区市场监管局设立5个专项工作组，定岗定责闭环管理，紧盯食品安全与特种设备安全。消防救援人员提前踏勘赛场周边，排查消防设施。赛事期间设置前置备勤点，不间断在岗值守，装备随时待命，做到火情早处置。
1: 本次大赛人员多，规模大，我们提前对场馆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定点值守，不间断巡查，全力护航赛事平安有序举办。
0: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4大队科学制定交通安保及道路管制方案，细化执勤点位，分流绕行路线。民警在赛场、重点路口、人员密集区域科学布警，提升见警率。各警种协同作战，全力消除安全隐患，尽可能降低交通管控对群众日常出行的影响。与此同时，太谷区融媒体中心整合全媒体资源，调配采编骨干力量，开展多角度、立体化、全时段宣传报道，全方位讲好赛事故事，营造全民关注、全城喝彩的浓厚氛围。赛事期间，文旅、工信、农业农村等部门联合举办文旅推介会、非遗展会，集中展示非遗项目、文旅精品线路和太谷名特优产品，让参赛选手近距离感受晋商文化、古韵老城与田园风光。大赛同步推出惠民举措，参赛选手凭参赛证可享受三多堂、五边寺、鼓楼等景区门票减免，进一步放大赛事综合效应，实现以赛促旅、以赛兴城。
2: 9月14号至15号，3届太谷区委巡查工作三库人员培训会顺利举办。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燕瑞奇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会议强调，巡查三库队伍是全区巡查工作的重要人才支撑，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政治巡查内涵，要坚持学用结合，提升履职能力，要厚植责任担当，服从组织调配，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用，为巡查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队伍保障。本次培训特邀市委巡查办科长朱东亮、韩桂琴围绕巡查材料撰写、线索发现等开展专题辅导，区纪委监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巡查办业务能手就线索定性、基层党建巡查重点、巡查实务等系统授课，拓宽视野，补齐短板。培训后统一组织的结业测试，以考促学。9月15号，由山西省后继实验室、区教育局、区科技局联合举办的种子科普进校园活动在太谷区明星小学启动，副区长史安国参加。活动特邀山西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玉香做专题科普讲座，他通过生动有趣的讲解，引导学生们认识植物种子，了解农业知识，培养学生探索自然、热爱科学的兴趣和创新能力，让科学精神在校园中生根发芽。据了解，种子科普进校园活动已经在省内多地开展，活动将国家粮食安全与科研资源下沉与青少年科普充分衔接，在青少年科普教育、科学精神培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此次活动为期4个月，开展12期，覆盖我区5所中学、7所小学。
3: 9月15号，第7届中国竞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单人花式极限挑战半决赛、决赛精彩上演。作为本届特色项目，极限挑战无固定套路，选手需跟随音乐临场创编，考验基本功、艺术表现力与临场应变能力。赛场上，选手挥拍施展，柔力球在拍面流转、盘绕抛接、转身回旋一气呵成，大家随乐曲节奏灵活演绎，尽显柔力球刚柔相济的运动之美。裁判组依据动作完成度、艺术编排、音乐契合度综合打分，竞技选手同台竞技，为观众带来一场竞技与美感兼具的体育盛宴。
4: 我今天参赛的是即兴比赛， 今天荣获了第二名，心里特别高兴，对自己的提升的，哎呀，有很大的进步，有好多那个高手，也是我学习的，机会吧。
5: 就是今天感受，就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今天早上参加了这个完试比赛，然后得了第七名，然后今天晚上我已经参加了这个即兴表演这个比赛，得了六名。开始比赛之前我有点紧张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是听到音乐就觉得非常轻松，然后就是听到这个音乐，然后这些动作就是自己做的，我不知道怎么说呢，所以其实我非常的，但是也很高兴啊。
3: 单人花式即兴挑战是赛事创新亮点，打破套路化竞赛模式，鼓励选手创新表达，赛事搭建海内外柔力球爱好者交流平台，弘扬柔力球文化，助力全民健身发展。
2: 在第七届中国竞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举办期间，大赛主办方同步组织开展柔力球专项技术交流活动，邀请专业讲师现场授课指导，为全体参赛选手搭建切磋技艺、交流学习、精进水平的平台，进一步营造专业竞技、互学共进的赛事氛围。活动特邀柔力球国家级教练员、国家级裁判员王永平主讲。授课中，王永平紧扣赛事竞赛标准，解读柔力球团体项目评分标准与技术规范，细致拆解标准动作核心要领、发力技巧和肢体配合要点，并现场帮助选手规避竞赛误区，补齐技术短板。现场选手认真聆听，细致记录，积极思考，学习氛围浓厚。此次技术交流活动以赛促学，以学促练，有效提升了参赛选手的专业素养与竞技能力，充分展现了柔力球运动规范、包容、精进的运动精神，为本次大赛高质量高水平开展筑牢技术根基。
3: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7: 日新又新，我赋予厨师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8: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9: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8: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0: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是从上海音乐学院谭斌若教授的《平安》，他将美声和流行融合起来表现，也就是用美声发声方式来唱流行歌，并保住了流行曲的特色。早期歌手平安跟朋友们先后组建了两支乐队，执着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2012年通过参加《中国好声音》，他被更多的观众熟知。同年参加直通春晚，获得全国总冠军。平安的唱功稳定扎实，几乎无可挑剔，那份高亢明亮和主旋律也使他成为各大晚会的唱客。

2010年四月，秦昊和张小厚在无锡一起合作翻唱了孟庭苇的那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所以两个人就组成了好妹妹二重唱，并且报名参加快乐男声杭州赛区的比赛。在海选时，他们演唱了小娟的歌《红布绿花朵》，但是最终未能通过海选。之后就把自己的乐队改成了好妹妹乐队，而不是二重唱，零散的写歌、录视频跟做小演出。2011年萌发了做专辑的想法，他们开始独立完成首张专辑的制作。2012年推出的首张音乐专辑《春生》里面就收录了那首后来在网络上让很多人认识他们的《青城山下白素贞》。此后好妹妹乐队的未来慢慢浮现。

刘惜君，2009年快乐女声广州赛区的明星选手，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习美声，以清亮的音色、对情感的细腻处理，以及多种类型曲风的准确驾驭，受到了大众和专业人士的欣赏。当年在快乐女声当中一路闯入全国五强，她的名字也取得好，人如其名。

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在年轻一代女歌手当中，她的演唱方式因其优雅备受关注。不过当年因为长期工作出现身体问题，曾经被迫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经历三年的病痛折磨之后，她反而越来越能唱，演唱方式也更加内敛成熟。对歌迷来说，好消息是仍在线，仍歌唱。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

0: 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称2005年超级女声全国总冠军，并因此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她获得过很多的大奖，以极富感染力的舞台表演著称的李宇春，不但拥有超高的发片效率，而且她的每一张专辑都曾获得过年度销售总冠军的荣誉。在唱片市场低迷的年代，呈现供不应求的高人气表现。她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偶像的代言词，她拥有众多代号，也持续证明中国偶像的世界影响力。

2001年，潘玮柏因为担任 Channel V 的音乐台主持人而进入演艺圈。02年，他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正式进入歌坛。潘玮柏的个人形象积极、阳光、向上，他的音乐曲风多变，巧妙前卫地把舞曲、嘻哈和现代的 pop music 结合起来，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潘玮柏的音乐创作能力也有目共睹，他的代表作包括《我的麦克风》《双人舞》《我对天空说》《谁是 MVP》等。

假期里就可以叫天涯，学别人巧舌如簧，在书里找各种榜样。

吃到了回味无穷的美味点心，就可能会想到，如此美味啊，一个人享用太浪费了，应该把这种美味和某个人分享。你可以把某个人的范畴逐渐扩大，最初会想到重要的人，家人、朋友、同伴，但不局限于分享点心。如果你感到幸福，或许能够用其他形式将幸福分享给世界上的某个人，因为幸福就是用来分享的。当它被分享的时候，那种幸福感会加倍。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 5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

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人总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让自己拥有帮助他人的能力，没有能力帮助他人，人脉就无从建立，工作也无法着手，也就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不能替他人分忧，不计得失，不假思索地向他人伸出援手。可以从小事开始，学着去帮助他人。

服装科毕业的小美江美琪在 MTV 台举办的新生卡位战当中曾经勇夺第四名，签约了当时成立的维京音乐，成为旗下歌手。她算是温暖系的情歌手，朴素的近似于没有技巧没有包装，但实在因为音乐好声音好能够直抵人心。她的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他的代表作包括《双手的温柔》《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多么羡慕你》，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陪伴许多人走过伤心时刻。

从2001年参加亚洲新人大奖赛到2007年快乐男声的全国总冠军，陈楚生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高调的歌手，尽管当初拿下快男比赛的冠军，而在他身上呢，似乎总带着那种从容不迫的行云流水之感。在这当很多歌手都疯狂的炒作，有负面新闻传出，人气指数变化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甚至在越来越多的推掉不必要的活动跟采访，向公司请求长假来完善自己的音乐。不善言辞的他，把内心感受过的感动写成了歌，把生命的能量融入音乐。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陈伟霆2003年参加全球华人新秀香港区选拔赛而进入演艺圈，代表作《宠爱》。08年开始独立发展，推出个人首张专辑《Willpower》，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里最受欢迎男新人金奖。2003年逐渐凭借多部大热的影视剧获得超高人气。2017年首次登上央视春晚，搭档鹿晗演唱歌曲《爱你一万年》。个性不张扬不跋扈，热心公益，唱跳俱佳。他在2016年成功举办了3场万人演唱会，发行单曲屡获销量大奖和音乐大奖。

苏打绿2003年确立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发行第一张单曲《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2007年获得第18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08年获得第1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乐团奖，16年继续获得第27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以及最佳编曲人奖、最佳作词人奖和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获奖之后宣布在2017年起休团三年。2020年2月24日凌晨，苏打绿经过三年休团之后发文宣布回归，不过这一次他们以于丁密作为苏打绿的分身正式归来。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的南场歌，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云雀诗听和王子玉带来的《白鹭》，就是专门为今天白鹭这个节气而生的歌。这是夏秋交替最真实的一种音乐质感，对吗？白鹭，我们的身体可能永远是最诚实的，然后比很多的感官更早会觉察到季节的更迭。听过了太多很喧嚣热闹的旋律，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秋天来听，也把这首歌献给我们知秋的日子吧。山居秋暝，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改编而来的歌，有很好听的童声哟。

如果说一首歌的时间能干什么，我想他就这样好好的复刻了古诗当中那种空山新雨的秋日的时光，而在这样的时光里面也复刻我们在这个季节最向往山野田间的那一份心境。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一起来回眸一下站在秋天响起的那些歌。这是飘过我脑海的第一首，你呢？

我知道也许正在听的很多朋友当中并没有看过那部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可是一点都不耽误我们来听这样的一首来自胡夏和郁可唯共同为你讲述的歌，四个字，知否知否。这样的旋律流淌当中，我真的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好神奇，就是我们好像穿越了千百年的光阴，一下子就牵住了李清照的手。在千年之前的那一个雨后，一夜的疾风骤雨，一位少女在小喝了一点酒之后出醒，然后惦念着她庭院之中的那些个海棠。她卷起自己的窗帘问侍女说，呀，花儿是否安好呢？侍女就很淡然了一句，海棠依旧。后来也变成了李清照笔下的那首小词，大家还记得吗？对，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没错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这样的一些古诗词，它从来都不是封存在遥远的文字当中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当代的一些音乐人用自己的方式把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让他们苏醒。千年之前，李清照落笔写下了他的心事，而千年之后我们听见懂得为之动容。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谁说春天一定是沉静的温柔的，你看这个初秋的美好在音乐当中也是这样的温柔和热烈，对吗？这是来自 Earth Wind Fire 带来的 September 九月。我想这样灵动的旋律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活力跟希望感在的，不要觉得叶子要落了，不要觉得这个感觉是落寞的，是吧？这是松弛的心声。我想在一年当中最舒服最治愈的时节，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感受的。

己是最好的状态，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调试一下自己。站在秋天里响起的那些歌，你的答案会有哪些呢？这首歌我们真的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了，对吧？你还记得他的首唱是谁吗？

秋天的风吹来了这首《起风了》。最初我们听到的那位演唱者很有意思，那个名字叫买辣椒也用券。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周深翻唱的那个版本，更加的温柔。

0: 更加的绵长。我想在吹走很多燥热的时候，也会唤醒我们心底很多的期许，对吗？秋天的这样的感觉，很多都是在一些细碎的自然光景当中，一阵秋风，一缕斜阳，包括一片落叶。是的，这是秋天独有的温柔。
1: 我是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说秋风起的时候，我们想起的哪些歌？我想秋天最动人的力量，可能从来都不是沉溺在过往的那些回忆当中，而是随时都可以重启自己。我们来听听这首温柔又坚定的歌。

0: 就是这样温柔的对你说 Let's start from here。 这是来自王若琳的一首歌，怎么翻我更愿意把它叫从就从此刻就此启程。每一个秋天，每一个秋天的每一个日子，你都可以就此启程。我觉得王若琳的声音好像也特别适合在秋天里来听，就是那种独有的慵懒感、温柔感跟松弛感，会抚平你心底很多的焦虑跟不安，让很多浮躁的情绪慢慢的沉淀下来。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嗓音也超级适合在秋天来感受。有的时候秋天适合一个人独处，只需要给自己一段安静的旋律，就可能安放自己所有的那些情绪。来吧，听听这首歌。
1: Drift by the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 of red and gold.

有朋友听出来了，这个声音来自王希，清晰的希。之前我也在节目当中隆重向大家推荐过这把好声音，跟大提琴一样是吧？我想这就是这种声音的魅惑力哈。刚才是他带来的现场版本 Autumn Leaves。就是这种温柔低沉的这种声线，可能更适合包容一些孤独感跟那种疲惫感，对吧？其实独处，我更愿意，或者这么说吧，独处我有时候觉得它不是一种孤独感，我觉得相反，你在那个里面，你好好的去享受，你享受的是什么？一种自愈的过程，一种自愈的感觉。你想，所有的艰难可能都是当下这一刻最难的时候，你过了这个时期都会落幕，所有的孤独都是在那一刻达到顶峰，你过去那个点你就会有回甘的感觉，是吧？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自愈当中可以更加坚强起来，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生活有燥热，也会有清凉，有遗憾更会有圆满，对吗？李健，风吹。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个话题啊，就是北京有一位41岁的独身女士，她去世了。那法院判决呢，400万的房产收归国有，9个亲戚分走110万。对这个判决，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各位，你听到了这个新闻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三言两语的来讨论几句。没有子女等法定继承人，又没有立遗嘱的公民，在死亡之后，他的遗产该怎么分配呢？那北京的这位赵女士呢，她今年只有41岁，但是生病了，因病走了。她呢也没结婚，也没孩子，她的父母呢也不在了，兄弟姐妹也没有，所以呢她是一个人住。哎呀，这个事儿啊，听着呢还挺让人唏嘘的，但是啊，想和大家说，更让人唏嘘的是她走之后的事儿。根据媒体报道，赵女士留下了一套房子，北京昌平区的101平，值400多万，还有存款，另外呢还有保险金、抚恤金，加起来呢一共有110多万。人刚走，他爸爸这边的叔叔姑姑啊，一共5个人，他妈妈那边的舅舅姨姨啊，一共4个人。这一家子9位亲戚齐刷刷的上了法庭啊，都说我自己对赵女士尽了抚养义务，要求分遗产。那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呢？110万的现金，这9个人分了，帮的最多的那位叔叔拿到了20%，其他8位各拿10%。有人说了，那赵女士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对，那套400多万的房子归国家了。这判决一出来啊，有网友就不服气了，说凭什么不留给人家赵女士的亲戚呢？各位， 大家先别着急站队啊，我们先把这事儿啊从头到尾给大家捋一遍，你就会发现法院这判决啊没毛病。听了这个新闻话题，很多人肯定会觉得啊，那叔叔姑姑舅舅姨那可不都是人家赵女士的亲戚吗？怎么就不能继承了？其实啊，道理很简单，民法典白纸黑字写着呢，第一顺位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位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你什么叔叔姑姑姨姨舅舅，你不在这个名单上啊。说白了，法律画了一条线，线内的这个人才有法定继承权。赵女士呢，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呢也早走了，连兄弟姐妹都没有，祖父母、外祖父母呢也不在了。所以从法律上讲啊，他就没有法定继承人，没有法定继承人，他又没有遗嘱，那这遗产就是无人继承的。这个时候呢，又有人要说了，那你也不能归国家所有啊，那亲戚好歹是亲戚，对吧？大家再别着急啊，法律啊，人家其实是挺讲人情味儿的。你虽然这个叔叔姑姑舅舅姨姨他不是法定继承人，但民法典第1131条说了，对逝者平常抚养，也就是帮扶和照顾比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注意啊，这个词儿，适当。

不是全部，也不是一半，是跟你的付出相匹配的那一部分。你看，我们就回到这个案子里来说，法院查明赵女士生前呢患有尿毒症，平时啊她是独立生活的，有困难的时候呢，一位叔叔和社区工作人员会帮她就医，其他亲戚呢逢年过节上门看看，偶尔帮帮忙。各位，我就想问问大家，这就叫间歇性探望帮扶，大家觉得是长期照顾吗？啊，你偶尔过来看一看，跟人家长期照顾的，那能是一回事儿吗？所以你看，法院判了，帮扶最多的那位叔叔拿20%，其他八位各拿10%，110万分得明明白白的。很多人呢，心里其实还有一个朴素的想法。亲戚嘛，打断骨头连着筋，遗产你怎么着也该在家族里面流转吧。这个想法呢，的确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赵女士生前，她如果要是自己个儿愿意把财产给哪个亲戚，她写张遗嘱就行了呀。一张纸的事儿，想给谁给谁，想怎么分怎么分，可她偏偏没有写。说明什么呢？往好了想，他可能觉得我自己还年轻，没想过这事儿。另外一个角度，大家再想一想，赵女士可能压根儿就不想把这些财产分给这些亲戚。澎湃新闻呢，对这个事儿啊，有个评论说得特别到位，大家听听啊，是怎么说的。他就说了，从尊重逝者意愿的角度来说，那如果赵女士生前愿意将财产分给任何一个亲戚，写一纸遗嘱就可以了。但她没有写，说明她主观上并不愿意把遗产分给这9个叔叔、姑姑、姨姨、舅舅。这话呀，听着的确有点扎心，但仔细想一想，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理儿呢？还有人说了，那赵女士人家还有一套房子呢，这套房子价值400万，你凭什么拿给国家了呢？这可是400万呐。各位啊，这里有一个关键信息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那就是民法典第1160条规定，无人继承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不是进了哪个部门的腰包，是用于扶贫济困、扶老救孤、续病助残等等这些公共事业的。而且啊，这是世界通行的做法。你像英国，在1925年的时候，他们的遗产管理法就有类似的规定了，穷尽所有亲属之后，遗产作为无主财产归公，这叫无主之物。日本呢，2024财年因为无人继承而收归国库的财产，折合人民币有将近59个亿。聊到这件事儿啊，我想说一个更大的背景。咱们国家老龄化越来越深了，独居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后像赵女士这样的孤独死的案例啊，也许只会越来越多。这并不是个例，这是个趋势。那怎么办呢？其实答案很简单，3个字，立遗嘱。我知道啊，很多人觉得，哎呀，说这事儿，一提到遗嘱，我们中国人很多人觉得不吉利，觉得晦气。可是呢，大家看看赵女士这个案子，如果她生前但凡写了一张遗嘱，哪怕就是简单一句，我的房子留给经常照顾我的那位叔叔，那后面这些纠纷全都不存在了。新华网有篇评论也说得特别好啊，无主遗产不能够成为烫手山芋，与其走后让一群亲戚对簿公堂，不如咱生前就把话说得清清楚楚。北京这起案件啊，进入到法院的案例库，其实呢，就是在给全社会厘清一个标准，尊重逝者意愿，没在遗嘱里安排的，法院不强做主张，血缘不等于继承权，付出才能获得更多的财产分配，收归国家是最后的兜底。说白了就一句话，谁的财产谁做主，如果他不做主，法律替他来兜这个底。好，不得不讲呢，就先和大家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情绪。哎呀，今天的关键词是说情绪啊。说情绪的时候，先来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医闹这个词，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可是大家听过网络医闹吗？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啊，说是一些看似离谱的理由也能够成为医院的投诉工单。大家来听听啊，各位这些在网上医闹的人是怎么投诉的啊？说这个护士走得太快了，哎呀那个药味儿啊，好刺鼻呀。还有说那医生不同意我们检查的时候插队。哎呀，我就说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问题是只要有投诉，那医务科呢就要核查，你不管这些投诉是不是真的，医生他就得放下手头工作，撰写说明，自证清白。我就想问问啊，如果大量的这些奇葩投诉出现，既影响医院的正常工作，也影响医患关系，那有人觉得投诉啊，那是患者的权利呀，没错。但是这个权力一旦被滥用了，就成了武器了。当我不管，那反正我要投诉，它变成一种情绪的发泄的时候，甚至我们说的更夸张一点，一种要挟手段的时候，我想问问大家，最终吃亏的是谁呀？是下一个真正需要医生全神贯注的患者，是每一个可能走进医院的人。医院啊，它不是淘宝，不是大家网购，医生不是客服啊，动动手指就能给出的差评机制，那不该被搬到救死扶伤的地方啊。哎呀，以前呢，大家如果你问别人说你要脸不，那别人会觉得你有毛病吧，大概率这是骂人的话，对不对？可今后啊，如果你听到有人说你要脸不，哎，大家先别情绪上头啊，因为这句话现在还真不一定是骂人了，真的有人要卖脸，没有夸张啊。话说如今呢，你看这个 AI 短剧不是火了吗？所以一门新的生意它也跟着冒出来了。什么生意呢？就是卖脸兼职。哎呀，你想一想多吓人呐，到底是怎么卖脸的呢？平台呢倒说得很轻巧啊，说没那么复杂，你出镜啊，录个屏，然后呢录入你的面部影像，然后你再录几个那种动态的表情，也不用什么专业技能，轻轻松松你三天入账3500。哎呀，你那不是躺赚吗？听着多好呀，三天入账3500，像白捡钱似的。我就想说天下哪有这种好事儿啊。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觉得没啥，不就是拍几个段子吗？我露露脸吗？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大家千万别小看啊，如果有人盯上你了，各位帅哥美女，这问题啊，恰恰就在这儿了。人脸啊，它可不是普通信息，它是你身上唯一的不可复制、无法重置的东西。咱们支付密码能改，咱们的手机号能换，你脸你怎么换呢？你试试，你换一张脸。这面部数据啊，一旦进入到平台服务器，想彻底删干净，我告诉大家，那基本是奢望。更阴的是这合同里的坑，你以为你授权的是啊，一部短剧它用一次，平台草拟的协议里可能啊，白纸黑字你压根儿就没看清的某一个角落写着永久使用，可转授权第三方，你不是没看吗？你点一下同意，单次授权瞬间变成无限期全球商用脸啊，就咱这张脸还可能被倒卖给第三方，你想想可不可怕呀。很多领域监管呢还没来得及管，但作为普通人，咱千万别为了那3-5千块钱的把自己的脸给卖了啊，那可真是后患无穷。哎呀，现在网上呀有很多新闻，那也真是你就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就下面这个事儿啊，大家听了之后啊，你都会，我想问问大家什么感受吧。说是 有位甘肃兰州的老师发视频啊，说自己呢因为不给这个给不听话的孩子带小蜜蜂被投诉啊，之后呢压力太大，选择直接就辞职了。大家看看来了情绪啊，都同意这位老师，可是结果呢，人家兰州教育局说了，说给孩子带小蜜蜂的这位老师啊确有其人，不过呢这个离职啊不是现在，是发生在拍视频之前的，意思就是说他先离职了，后来呢才有了所谓的给不听话的孩子带小蜜蜂投诉的视频。你这不就奇怪了吗？哦，都辞职不当老师了，怎么还能上课呢？怎么还能给孩子带小蜜蜂呢？这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呀？现在啊多个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到底是摆拍炒作还是真有这件事儿？咱们这样吧，还是让子弹飞一会儿，等一等这个官方说法吧。反正现如

0: 牛头梗啊突然失控了，接连咬伤四五个人啊，其中呢就有一名3岁的女童，她呢面部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目前呢狗主人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关于这个规范文明养犬，这些年呢有规定也有教训，但时不时还是出事儿，为什么呀？你就比如说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个犬叫做牛头梗，这种犬它典型的属于烈性犬的品种，你在城区根本就不能养啊，结果呢还是有人在养。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就没人管吗？还有人说，哎呀我们家狗狗呀它那个性格很温顺呢、啊、你这往往就是养犬人的说辞啊。但狗的天性本能它放在那儿，所谓的温顺也只是在熟悉的特定环境之下，个体温顺那是运气，品种风险是客观概率啊。所以这次事件伤者惨痛，养犬人被刑拘，代价已经足够沉重了。奉劝各位养狗狗的朋友啊，养犬千万条，守法第一条，咱们千万不能赌这个运气啊。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最近啊，各个大学呢都在举行新生的开学典礼。你看浙江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啊，一位教授的发言就火遍全网了。为啥呢？因为这位教授的发型，这位教授呢名叫韩高荣，他呢是一头飘逸的白发，还留着半边刘海。那发言过程当中呢，这个韩教授啊就时不时甩动他的刘海，被学生调侃说神似陶喆、毛阿敏啊。还有不少网友呢在评论区给韩教授留言说，我想问一下教授，你使用的到底是什么牌子的洗发水啊？能不能上个链接呀？哎呀，后来呢还有报道就说了，教授的白发呀真的是原生态，人呢也是真的偶像男神，会和学生们一起唱歌、玩狼人杀等桌游，喜欢尝试有趣的事儿。你看近年来呢，科学家因为有趣的画面出圈的其实并不少见，大家爱看这些画面啊，说到底呢是在高冷的学术标签之外看到了一个个鲜活可亲的人。不过呢，哎呀，顺着这个甩的头发看过去啊，韩教授研发出打破国外垄断的镀膜玻璃，这个成果呢已经应用于多家企业了，累计新增产值超100亿元。快乐科研四个字不是嘴上说说的，那是有真功夫来托底的。苹果推送了新一版的系统更新，不知道大家用苹果手机的朋友有没有发现啊，带来了一项非常实用的新功能，那就是新增了工作日（括号啊含调休）的闹钟。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直接识别这个法定的节假日和调休的工作日了。也就是说，以后遇到这个周末补班呢，系统呢就可以按照调休安排来自动判断是否需要响铃了，就不用用户再手动修改了。你看此前呢，苹果闹钟啊只能固定选择周一到周中的具体日期，那遇到马上到来的这种节假日调休，往往是需要手动来调整的。如果忘记修改了，那补班当天你可能就因为闹钟没响睡过头了。所以这次的闹钟更新啊，也算是解决了不少用户长期以来的一个使用痛点，而且我们觉得它更新的很及时啊。毕竟你看这段时间咱们上班的节奏是啊，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哎呀，反正你如果是自己调闹钟，搞不好就真的很容易很容易就错乱了。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00至10:15，在全省进行防空警报统一市民。市民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全体民众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刚才张杰带来的这首《我的舞台》，青春的那种朝气昂扬像风一样迎面扑来。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嗨，能不能一直牵着我，温暖我等待的双手，拥抱着看日落，等未来确定了以后再说说彼此的梦。这是一首让人暖暖的歌。嘿，

接下来是萧敬腾一首摇滚风范十足的《王妃》，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这种一往直前的执着勇敢，就在张扬的歌词里面横空出世了。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顺着和你边走边听。迷幻而有点雅痞的个人风格呢，让林宥嘉的好歌无数。这首《你是我的眼》很悠扬哀伤，副歌听起来也让人伤感不已，很有感染力。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人潮的拥挤。

王啸坤的这首歌还是走文艺青年的路线，淡薄而简单的谱曲，很轻柔浅淡的婉转的歌唱，歌声是从低沉到高亢，慢慢过渡到一种很深邃旷远的感伤情境里面。你喜欢这首让你有所感的歌吗？北京下雨了。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4: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
5: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4: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青春的转角，有一些纪念已经跟岁月一起呢，就不辞而别了。我们遇到一些沧桑岁月声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种回忆的检索，在排山倒海的思念当中，去听到过去的自己。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每次听到这一首歌的前奏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会展开一幅麦田的画卷。如今的城市，你看不到麦田的影子，那风吹麦浪的色彩和记忆，常常是在图片当中，或者是现在你听到的声音里。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各位的是摇滚改编版的这首《爱情三十六计》。我是春晓，感谢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吧。

0: 17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这里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6: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7: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8: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7: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9: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0: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7: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0: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2: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已经正式开海了的海滨城市葫芦岛，也跟今天的嘉宾张楠聊到了葫芦岛，它是泳装的生产一线工厂地，所以你去那儿泡温泉或者下海也好，完全可以提前多出半天去当地的泳装采购集市，去挑选一些非常心仪的好看的泳装产品。
10: 你可能想象不到一个巨大的面积里边，就像是小山一样堆在那里。你喜欢什么样的，就是那种大家有淘宝的感觉。有很多店是其中有一块的经营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实在太多了，挂不下了。
9: 对，他没有办法每一件都展示出来给你看了，也许你要盲选，先选好颜色然后再怎么样。它就有点像是泳装界的义乌，你进到了一个、
10: 哎、真的是这种感觉。我们有朋友回来以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就是非常兴奋。因为在当你自己通过一个翻找的过程，然后你找到你心仪的这个款式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感觉是另外一番心情。
9: 这不就是淘宝的字面意思吗？这就是
10: 对对对，确实可以啊。
9: 是
10: 女士们，就像您刚才袁一所说的，就是如果您就是去想泡温泉，想这个到海滨，可以带一件自己的这个基础款，然后到那儿呢再选，我觉得时间也是可以的。可以把这个行程安排在前面吧，就是
9: 对。所以刚才听张楠说了很多去到葫芦岛以后在普通的旅行认知范围当中不太一样的，属于这个城市自己特有的一些元素，还挺有意思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想听一听你的同款线路是怎么安排的，包括结合我们今天这一天，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愿意去以一个缅怀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走一些红色主题的线路，在你们这趟行程里面是不是也多少有所涉猎，可不可以给我们列举一些？
10: 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行程。第一天呢，实际上是在城里啊，就是在这个葫芦岛市转一转。就是说像刚才袁一所说的这种红色线路，大家可以安排，可以自己在这个网络上搜索。包括咱们现在人工智能也很多，就开篇的时候咱们就讲人工智能嘛。
9: 对，
10: 就是让他给你设计一个，就比如葫芦岛一日游的这样一个线路，是很好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为什么我说呢，就是很多时候是偶遇。因为是葫芦岛市域不大，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个，我们在这个公路边看到的日军建的这个水泥结构的油库，这就是突然之间发现的。然后在一些这个工厂的厂区内也有这个相对来说碉堡，也是跟当地的朋友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知道的啊。就是为什么要保留这些，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有这样的一段记忆。我们这座城市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9: 是的，
10: 也经历过战火的这种蹂躏，也经历过反抗，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历史当中的事件。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带着一个崇敬之心来到葫芦岛市的一部分吧。然后呢，就说回到这个我们分享的这个线路啊，就是第一天我实际上是一个古城游，就到了这个新城古城。一般来说古城呢，像咱们出外玩的话，我是建议早晚，就是白天和晚上要分开。
9: 你的建议是要分开玩是吧？
10: 就是两个景色是完全不一样，咱们别比如说白天到了这个地儿了啊，我都来过了，然后晚上就忽略掉了，千万别，因为它呢这个有着非常丰厚的这个 历史人文的资源，所以他在夜晚的时候通过影像的方式啊，通过灯光秀的方式啊，他会给你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感受。
9: 哦，
10: 而且呢在咱们、对对对，当地还有一些比如说市井的演出啊，这些大家都是在这个原地啊，就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古迹上面会出现、这个我觉得就是五成游吧，这是我第一天的这个线路。然后第二天呢就侧重于海滨，滨海游啊，这就是沿着海岸线，当地有这个叫海滨的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游览的线路。同时这一天我还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安排比如说到葫芦岛，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岛叫觉华岛，去看一看。
9: 是哪个字儿？是睡觉的觉吗？
10: 对对对对对、感觉的觉，然后华呢是这个中华文明的华，觉华岛。这个岛呢是需要在咱们在码头乘船出海的、
9: 我在地图上
10: 这还有这个环节，
9: 我在地图上看到了耶。它是不是也有地方会把它翻译成菊花岛，有吗？
10: 对对，是这样的、也有叫菊花岛、对对对，
9: 它是要从、它算是一个从葫芦岛出发，它是一个孤立的这么一片小陆地，一个岛屿、
10: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小岛嘛、它是远离这个陆地的这块的一个岛。
9: 但它从新城海滨旅游景区的这个港口上船的话、其实坐船可能也就是不到半个小时也就能够登岛，
10: 半小时左右吧。对、看当天的这个海况吧。
9: 这个船
10: 到菊花岛上呢也有补给。对、
9: 然后这个来回往返的船是不是就是那种带甲板的，然后有很多座位的几层的？
10: 对对对，咱们那种一般的班轮客轮。
9: 登船以后你觉得在这个岛上不管叫觉华岛也好还是叫菊花岛也好，大概能玩多久？能玩上一整天的时间吗？
10: 我觉得这个看大家的喜好，因为有好多朋友还喜欢比如说海钓。
9: 他还有这样的项
10: 目。对吧，你如果对有这样的安排，你可以自己带杆嘛。我就看到有因为但是现在呢说实话就是这个季节，当地还会提醒大家现在是海蜇的一个繁殖的高峰期、所以下海要特别注意，还是要在这个规定的这些区域吧，因为海蜇其实蜇人很疼的。
9: 对
10: 啊，然后呢这个海蜇很大的，我们在这个菊花岛的岸边就看到非常大，这个海蜇大到什么程度、差不多是咱们日常用的洗脸盆那么大，张开之后比那个还要大。你就看它在这个海里边，碧蓝的海水里边，它就在那儿
9: 忽悠
10: 舒张非常自如的这种。对对对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海上的这个路线大家可以设计一个一天左右，因为滨海呢大家就是往往比如说你不想在沙滩上发呆，或者说就是想在有海的景致里边看一看，像这个觉华岛啊，像海滨，还有像这个龙回头当地的一个景致是在那个渤海湾里边，在一个悬崖上面一个景点，你可以往这个往下看的时候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非常非常的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夜晚还会有烟花秀。
9: 所以听出来在葫芦岛虽然它是一个海滨城市，但它又不只有咱们所想的什么所谓蓝天白云和沙滩，它不是一个单纯无聊的一个所谓海滨度假的节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不同的叫做水上娱乐项目，包括像钓鱼啊、下海啊、包括坐渡轮啊、还有我们登岛啊等等，它很丰富，但是每一个项目又很符合葫芦岛这个整个城市的规模一样，它不会花费你太多时间，所以你这一趟行程不管是找什么样的主题，你都可以体验得很深度。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我好像从你的这个话语里面听得出来，你好像在无聊的海滩上发过很多呆，是吗？
7: 对，就是你现在已经惯性思维到说啊，去海边那就是无非吃好睡好。我现在都觉得你日常在工作繁忙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压力也很大，然后睡的作息也没有那么的规律，你只能借助休假的时间去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但我发现去到咱们国内很多像葫芦岛这样的三四线城市的时候，你会以一种松弛的状态，还是正常生活的状态，然后过那么三五天吧，很健康。
6: 对对对，咱们不是那种就是过去讲叫什么年轻的朋友们叫特种兵式旅游哈。
7: 对，
6: 这个咱们就是这个在这儿这个生活几天，感受一下不同的这种这个怎么讲叫景致也好。因为像吃的东西咱们还没说，
7: 对
6: 啊，我刚才只是说到了第二天这个海滨这个问题，然后咱们再说到这个第三天，我们是去了这个近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葫芦古镇。
7: 嗯，
6: 因为很多朋友会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哎，这个地儿建了一个古镇，这个古镇呢大家会觉得哎呀，有的朋友就对这种所谓人工建设的，或者说是
7: 会有点
6: 儿
7: 先入为主的一些
6: 啊，对，
7: 对，
6: 你这个不够古老啊，你这个不是原貌，你这个不是什么。但是葫芦古镇它给大家的不是这么一个感觉，
7: 嗯，
6: 因为现在呢，大家很喜欢啊，就是在这个游览当中来游玩，
7: 嗯，
6: 葫芦古镇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7: 互动性很强的一个目的地，是吗？
6: 对，它整个这个古镇上是有 NPC 的。
7: 哦，
6: 你喜欢有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比如说，清朝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可以帮你复原一部分。然后呢，民国时代他的这个风景，哎，我们这个镇子上，哎，有邮局，有这个酒楼，有酒肆啊，然后还有包括辽西生活纪念馆、博物馆等等，这些也都有。实际上，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挺值得一逛的。而且现在呢，说实话，咱们城市的这个旅游服务设施也都比较全，所以大家呢完全不用担心什么多带了什么、少带了什么呀，怎么样，就是完全放松的。哎，咱们一块儿开个车，或者是搭个车到这个镇上逛一天，啊，吃喝玩乐都有啊，包括有这个当地的这个一些，比如说像曲艺的演出啊，还有包括一些像这个晚上还会有。这个电影秀啊等等这些活动，其实我觉得不一样啊。如果比如说大家在周末，比如五六日的时候，我们这次就是比较遗憾，就是没有赶上这个晚上看到打铁花啊等等这些。你想在海边打铁花，那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7: 哇，哎，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说到了两个古镇，或者一个叫古城，一个叫古镇，
6: 一个古城一个古镇
7: 和新城古城，他们俩的差异在哪里呢？
6: 我的感觉是，就是新城古城啊，它还是偏向于就是当年的这座新城，就是古代的城市。
7: 嗯，
6: 古代城什么概念呢？就是东西南北四个门，中间是钟鼓楼。
7: 嗯，城门楼子。嗯，
6: 对对对，大家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四条正正的街道。
7: 嗯，它是规制的，
6: 的不同的功能，
7: 对吧？它把它保留下来了，进行了一些修复，然后呈现给大家。嗯。
6: 对，古镇呢它就会是一个相对来说也有它的规制，但是呢没有呈现的那么的规格。
7: 嗯
6: 嗯，就比如说你进到这个古镇里边，它会有和这个古镇的过往有关的一些历史的这个建筑，比如说外侧它有这个酿酒的酒厂。
7: 嗯，
6: 很多大的坛子摆在外侧，然后呢你再往里走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这儿有邮局，
7: 嗯，
6: 这儿呢是戏台，
7: 嗯，
6: 这个地方是比如说过去的一些这个古代的武馆，
7: 嗯，
6: 练武的场地，还有呢像一些这个绣坊，
7: 嗯，
6: 就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是在郊外的这种生活它有的这些设施，这个地方都会有，而且甚至还有一些这个跟你 就是你会很意外的感受到，哎，这个也是个 NPC 吗？然后等等，
7: 就他已经真实融入到让你都察觉不出来，然后猛然间发现你一回头，哎，怎么在这儿呢？有一个，
6: 哎，对，是这么一种感觉。
7: 所以葫芦古镇会更符合当下的旅行者想要的那种沉浸式的体验。那、你刚刚说的新城古城呢，更多的展现的是，就是明清时代能够体
6: 对我
7: 再复原给大家的一种生活场景。
6: 对，因为我想肯定很多朋友啊，就是外出旅行啊，大家都有自己的期许，或者说自己都有自己的这个偏好啊。
7: 对对对，
6: 比如有的偏向就是我就想看古迹，那看古迹咱们就不去这个地方就好了。
7: 是的。
6: 然后有的朋友呢，就是咱们就是三五好友，或者说是朋友更多，或者是家庭亲子这种，咱们就是一块儿组团儿出去放松放松。然后呢，这样大家又有的做，我觉得其实。旅行这件事情是需要大家比如说放下手机，放下社交媒体，放下日常的这种比如说工作的压力啊等等的，就哪怕我们是一块坐在一起听一出戏，一块坐在一个很古老的这个饭馆里面吃顿饭，或者是在这个过去的这种武馆里边打一打木人桩，哪怕你不会，
7: 对
6: 啊，射一射箭，看一看那个过去怎么酿酒，这些我觉得其实都是挺好的啊，因为就是它是让大家一起有个事儿做，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咱们大家外出旅行的一个期待吧，我觉得也能够满足。

0: 我突然觉得张楠刚刚你讲到的这个场景是很打动我的，就是前几年比如说我们包括在环球旅行家里面，每到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我们会做比如说毕业旅行啊，我们会做什么所谓的间歇年的旅行啊，或者是亲子旅行啊什么的，感觉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头，大家通常都会冒出一些想法，就是我很想和自己的好朋友能够有这么一场专属于我们的旅行。但是当你想说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大家又凑出足够多的时间的时候，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又会产生很多的分歧，或者说很多的为难之处吧。但是像葫芦岛这样的三四线城市呢，第一是它的便利程度，它的远近程度和它的生活方式和咱们非常的贴近，你几乎不用把它装在一个很大的主题框里面就可以去完成它了。但是同时又能实现你刚才所说的那种场景，就大家一起换一个城市过两天。最后还剩一点时间，我要请张楠说一说这个海滨城市在饮食上面有没有特别吸引你的地方，吃的怎么样，这是所有的中国的出行者一定最关注的事情。
1: 像葫芦岛是水温低生产出来的或者产出的这个海鲜啊，实际上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肉质比较紧实，然后它的味道是甜的。我想这两件事情应该就已经挺让大家又开始流口水的这种感觉了。比如说它的虾也好，它的贝类也好，包括鱼也好，肉质都是比较紧实。对对对，肥美紧实，而且呢就是肯定嘛，在海边会比较新鲜。但是大家可能也要说看一下这个时间啊，因为有些时候咱们去到海滨城市都要看人家开海的这个时间，
0: 对，
1: 大概是什么时候。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海边有这个非常好的新鲜的这种海鲜。还有呢就是东北特色的烧烤，它那个串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去点的时候先最好看一看人那个串儿有多大啊，包括大家可能喜欢吃比如说东北的什么大油边啊之类的，跟咱们这儿确实也不一样。而且烤法上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更有心得，它的这个烤法上也会不一样，它相对来说就是大家不会觉得哎呀烤得咬不动啊等等，这种情况比较少。
0: 你觉得价格上面整体是和打车费一样感人和美丽的吗？
1: 我不知道你这个美丽的标准大概什么样啊，就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接受的。就特别是这个我觉得是人越多越便宜，这个肯定是能做到。
0: 你们有没有算过说一顿饭大概人均多少钱，如果吃一顿海鲜的话？
1: 人均吃海鲜的话我们有啊，我们有比如说三五个人的话，三个人大概200到300。就是这个大概吃的菜
0: 啊，三五个人，
1: 对啊，虾扇贝，然后这个当地的海肠捞饭非常有名。
0: 哇，当地也做海肠捞饭、
1: 这个、
0: 它和那个青岛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对对对，
0: 因为都是其实都是一片海。
1: 对，但是就是说海肠捞饭就很考验当地的这个
0: 食材
1: 餐厅的厨师的这个手艺啊，就是包括食材的新鲜度啊，还有包括它偏向于什么。海肠捞饭如果就是说我们有朋友就是真的啊，只要去吃这个餐厅一定要有一份海肠捞饭，就是他要在这几天时间里几顿饭把这个海肠捞饭到底哪个好吃
0: 给评测出来，
1: 最后最后给我的结论是都好吃。
0: 那太棒了，我也是一个海肠捞饭脑袋。那这又葫芦岛又多了一个吸引我的足够的理由了。
1: 哎，对对对，就是特别是海边的一些那个店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大家可以，其实我觉得就像这个时候像点评的作用还是可以发挥出来的。
0: 哦，
1: 大家比较一致的
0: 点评，然后并且觉得那个评分的级别是相对可以对等的。
1: 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点评说了之后我们会在外边再观察一下
0: 啊，
1: 你要看一看这个店里啊客人多不多，本地人多不多，这个是我自己出门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经验吧。就是如果是你去的这个店本身，因为我是比较排斥在旅游区吃饭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人家这接待不过来，我觉得有可能就会让这个餐厅的接待能力然后有所下降，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还是找一些就是大家当地人生活的区域的一些餐厅，然后你就会发现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然这些餐厅也在点评的这个内容上面。
0: 今天张楠的葫芦岛之行分享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了。有人说这是一座冷门的海边小城，但是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被秋天偏爱的宝藏，因为葫芦岛有海有山有古城更有烟火气。

0: 意，而且海鲜也刚刚好，风景也是刚刚好，甚至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属于这个季节的安静和丰盛。如果你也想赶一场秋天的海的话，不妨把葫芦岛放进你的旅行清单。感谢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4: 酒且斟响，偶却便来。
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4: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7: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8: 中国约1/3的糖尿病患者面临肾损伤的风险。为什么糖尿病对肾脏的损害会悄无声息，而一发作就可能非常要命？哪些夏季被忽视的生活习惯会诱发惊心动魄的急救？当泡沫尿、水肿出现时，肾脏还来得及挽回吗？那些体检指标上小小的箭头预示着怎样的风险？邀请

0: 免疫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伟，带您走进肾病专病门诊，跟你讲讲当甜蜜变成负担。
1: 我们的肾脏哈，被称为身体的一个重要的滤网哈，它其实是一个过滤器的作用。那所以过度的糖对它来说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伤害了。微信公众账号上看到一位李爷爷的事情哈，他72岁，患二型糖尿病快20年了，血糖控制的一直不太好，波动比较剧烈。那么1年前他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他的血肌酐已经到了正常值的上限，可是他觉得不痛不痒，就没有当回事儿。结果在一个深夜被120紧急送往急诊，他出现了憋喘、大汗、端坐呼吸啊、检查呢发现他的血钾已经非常高啊、所以当时李爷爷的这个情况让家人非常的害怕吧。
2: 对对对。
1: 那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对于肾脏的伤害是无声无息但是又这么令人惊悚的呢？
2: 是这样的，肾脏呢在我们体内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很多因素都可以损伤肾脏，就缺血、免疫炎症、过敏都可以损伤。损伤肾脏以后呢，首先出现了内部组织的一个病理变化，但是因为肾脏啊本身里边，尤其是内部结构啊，是没有感觉神经末梢的，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人体啊感觉不到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即使呢化验血肌酐，血肌酐就是反映我们肾功能的一个指标，已经超过正常值，这个时候说明我们肾脏的结构损害呢可能已经到了50%了，但是呢多数患者也是没有感觉的
1: 啊、
2: 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糖尿病引起来的肾脏损害呢，它是一个缓慢进行的。
1: 像李爷爷这样的，他是20年的病程中一个日积月累的损伤。
2: 对对、
1: 所以他自己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感觉。
2: 对，在早期的时候啊、他不是一下子就突然像一个刀割伤这样感觉到刺痛啊什么的啊、它是个逐步加重的。早期的时候主要就是个化验结果的异常，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微量白蛋白尿，但是肉眼呢又完全看不见，所以患者呢也没有水肿啊、血尿呀、这些，所以他们就往往忽略了啊、没有重视这个肾脏病的发展。
1: 所以肾脏在身体里发挥的这个过滤器的作用哈、会被高血糖腐蚀啊、那我们每天过滤废水哈、过滤血液，排出代谢物、但是高血糖会让它的功能发生改变吗？
2: 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这样，肾脏呢可以简单的比喻成一个过滤器或者筛子。肾脏呢主要里边呢是有它的基本肾单位呢是有肾小球和肾小管。我们每一侧肾脏呢大概有100万个肾单位。
1: 100万个。
2: 对，两侧呢就是200万个。这个是
1: 这个在显微镜下看起来的是像我们那个花洒一样吗？
2: 啊，对，有点像，
1: 就像花洒一样、
2: 对对对，
1: 但是有100万个孔。
2: 对，它就是对，有100万一个这样一个小球，里边呢就是毛细血管畔。那个我们的肾小球就是用来过滤的，它每天要过滤180升的血液，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人的体重的3倍。这么多液体被过滤以后啊，又有大部分都被重吸收了，这个重吸收的部位就是肾小管。最终呢就产生了每天我们正常人1到2升的尿液，这些尿液里边的毒素或者说代谢废物的浓度是很高的，尿液并不脏，因为它是无菌的。对对，那高血糖它本身还有呢，高血糖它可以激活一些内分泌激素，像交感神经系统的啊，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这些激活的这些激素呢，最终会导致肾小球的一个三高，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正常人普通人的三高一样。肾小球的三高呢，指的是肾小球里的高灌注、高滤过、高压力。这三高呢，导致了肾小球刚开始的时候呢，是排出的这个滤过率是增加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化验肾功能，还可以发现肌酐反而是低的。这时候千万不要沾沾自喜，因为这个长期的高压力，肾小球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下会导致呢血管壁的增厚，还有血管壁上的一个重要的细胞叫足细胞，它就变形脱落了。这个足细胞呢是肾小球滤过屏障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出现了这个形状改变，或者说它掉到这个血管里 掉下来以后呢，会出现就会滤过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的蛋白尿，形成这个我们化验到的蛋白尿。
1: 嗯，
2: 这些蛋白尿呢，它本身呢又对肾小球还有肾小管都有危害的。
1: 嗯，
2: 引起了肾脏里边的一些固有的细胞它的增生，还有肾脏一些机制的增生，
1: 嗯，
2: 最终就是肾小球的硬化，肾小管的纤维化。
1: 哦，
2: 也就是说咱们的肾单位不能用了，这个时候排水也排不出去了，排毒也排不出去了，所以就会出现了内环境紊乱，还有体内的水肿。
1: 哎，我们曾经听说糖友如果是肾脏受损的话，那个尿的尿可能蚂蚁都很喜欢，会招蚂蚁，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2: 因为糖尿病的病人里面，他的尿液里边血糖含量也是高的，
1: 确实是高的。
2: 对对，
1: 所以他可能确实是有甜味儿。
2: 对，对，
1: 好的，
2: 是这样的。
1: 那更多一个日积月累的对于肾脏的损害哈，很多人还是不太当回事儿，还是因为老天给了我们两个肾脏啊。
2: 是的，有的人先天就是一个肾脏哈，孤立肾的病人也能活，但是糖尿病它对两侧肾脏呢都有损伤哈。对，
1: 所以一旦患上糖尿病哈，为什么要把血糖控制平稳？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些并发症对于身体更多的影响，是吗？
2: 是的，是的。
1: 那所以被诊断为糖尿病之后如果我能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范围内我才能避免这些并发症的进展，是吗？
2: 对的，对的。
1: 而所以我没有糖尿病但是我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用药是不是肾脏也在承受更多的负担？
2: 是的，是的。就像主持人说的这样，咱们吃的食物啊，还有咱们吃的药，包括中成药呀、汤药呀，不管什么保健品呀，都会通过最终的代谢产物呢，就很大一部分、很大一比例的都是通过肾脏来排泄的。那肾脏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些你会对有些成分呢会出现过敏而有些呢代谢产物就像咱们化疗药对吧，这些代谢物呢会对肾脏的小这个血管或者说它的这个细胞固有细胞又形成损害都会引起肾脏的损伤现在这种药物性肾损伤的也很常见了。
1: 肾脏是一个非常任劳任怨而且工作量非常大的器官哈。你刚才说它每天过滤约180升的血液，
2: 对，
1: 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重大概3倍
2: 是，
1: 因为我们的血液是反复循环过滤的。
2: 对对对，
1: 所以您要想您的这个血液里面如果杂质多哈，那你就给肾脏添加了很多的负担哈。
2: 是的，是的，
1: 让这个净水器和净血器不断的不堪重负的在工作。
2: 对对，是这样的
1: 我们最好哈，还是让自己不可替代的这个脏器能够工作的长一点，
2: 是是是，
1: 能够得到休息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断的在给大家强调说，每天要喝够足量的水。
2: 对。
1: 像您更强调大家喝够多少水呢？还是说不同的人群？
2: 对对
1: 喝的量不一样。
2: 对对对，如果我们是一个跟季节呀、跟天气是还有就像身体的疾病状态是有关系的。如果一个肿的人，肯定就要限制水了，就不能超过1000了。咱们正常人在2升左右就是可以的
1: 每天2升左右
2: 对
1: 是可以的。
2: 对，
1: 如果他已经有了肿的问题，就说明他的肾脏的过滤系统有问题了，就别太给肾脏增加更多的负担了。
2: 对对对。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4: 养生课堂，您生病的健康。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休息的时候啊，在家里老人小孩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有说有笑，这时候嘴呀可不能落下。这不，如果要是您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聊天的时候想吃点东西， 今天好帅给您推荐一个中药食来做的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小零食，来叫山楂萝卜糕。那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7: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9: 拿着中英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做中药师的年夜饭后小甜糕。
10: 邓姐，有没有看春晚时候吃的灵魂小甜点啊？
11: 山楂萝卜糕要的不？
10: 要的要的要的。
9: 以我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你看山楂帮助消化的，萝卜帮助行气的，这中药师的小心思我懂。
10: 食材准备好了，年味儿也足了。那邓姐，我们搞起来。
11: 好吧，把山楂加冷水浸泡20-30分钟。
10: 邓姐，为啥不用白萝卜呀？
11: 白萝卜也可以，但是这个绿色的萝卜呢，我们做起来呢就会好看一些。
10: 好。哎呀呀呀呀呀呀！来看看，像是那种米糕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感觉。来，邓姐，先给您尝一个，哇，就上手了。嗯，这口感特别像夹饼的那种口感啊，软软糯糯的，萝卜的香味儿，还再加上山楂的酸味儿和香味儿啊，融合在一起啊，太香了。这个
11: 多吃点吧。
10: 对呀、为什么说年夜饭之后推荐这个呢？
11: 这个里面有山楂，有萝卜，我们像晚上吃的比较撑，那么再看春晚的时候，可以啊吃点这些来做消化，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可以的，多吃一点。
10: 哎，再来一个。
8: 山楂萝卜糕的主要食材有萝卜1个，山楂5克，土豆淀粉，面粉适量。制作流程，首先将山楂浸泡20-30分钟，加少许冰糖，隔水蒸熟，去核，倒入泥状备用。第二步，将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少许食盐腌制10分钟，用冷水清洗，控水，切碎备用。第三步，将山楂泥与萝卜混合均匀，加适量土豆淀粉、面粉，适量食盐，揉成面团，做成小圆块，于蒸锅中蒸熟即可。
7: 山楂能促消化，这颜色也好看啊，红红火火的，再加上这个萝卜啊，那这两个食材搭在一起做成糕点，那真是很不错。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有这样的问题说，给孩子要多喝水吗？孩子的肾脏是不是比较娇嫩，如果过多的喝水，他又要喝奶，他的这个肾脏的压力会更大吗？
2: 哦，小孩子就是他的体本身，咱们儿童或者说更小的婴幼儿这样的，他体内的含水量是本身是多的，所以他们需要这个水进行循环，一般都还是讲按需，按需给啊，孩子觉得
1: 按需，他需要渴了，
2: 对，
1: 他就会喝，
2: 对对对，
1: 啊，他不需要的时候，你也不用太追着喂，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按需喂养。好，那如果是上班族成年人呢？
2: 成年人也是这样的，但是
1: 养生
2: 养对，不要一直坐在那里，对吧？要开始活动啊，动一动，经常喝点水。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他今年已经48岁了，男性，然后高血压。然后他的工作呢是需要不断的这个在户外工作的，他为了不到处找厕所，他就少喝水，因为他喝完水他又要找厕所啊，他觉得耽误这个工作的时间和进程，有时候找厕所也不那么方便啊，结果逐渐就形成这个习惯了。但是他这个血压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会合并肾脏的损伤吗？如果他现在这个年纪和他的这个身体情况需要考虑保持他的每天2升的饮水量吗？
2: 是的，高血压呢是咱们现在糖尿病肾病是第一位的这个代谢疾病引起的肾损害。其实在糖尿病在咱国内大规模的流行之前呢，就是高血压的肾损害是也是很常见的啊。高血压会引起来肾小球动脉的硬化，慢慢也就会导致了肾功能不全，最终呢会肾衰。肯定他就像咱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这位人员，他应该也是要保证每天应该有充足的水分摄入的。这样子的话，就像您说的，对肾脏呢，你如果说肾脏持续的在重吸收过程中，但是你过滤的会少，对吧？它的那个毒素水平也会比较高，渗透压，对肾脏局部的渗透压也高，对肾脏呢也是不利的
1: 啊。好的，所以爱护我们的肾脏哈，可能您先可以做的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哈，适量的喝水。那么根据柳叶刀之前发布的一个数据，说是覆盖全国50000多人的调查显示，我国有1/3的糖尿病患者合并慢性肾脏病啊，这个比例有这么高吗？
2: 哦，对，其实各家各个期刊上或者各个文献上报道的比例不一样，这取决于咱们
1: 调查的
2: 样本，对对对，还有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整体上是20%到50%。可以看到东亚尤其是中国这种糖尿病合并肾病的比例是很高的，甚至多数情况下能达到40%的这样一个比例，很高，确实。
1: 那真的是很高，
2: 是。
1: 但是这个比例为什么是一个推算的？是因为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他并没有去检查肾脏，是吗？
2: 对对对，
1: 是并没有在临床上去明确的诊断。
2: 是的，因为早期的时候大家
1: 没有症状，
2: 没有症状，对，
1: 所以他就会忽略这个诊断的问题。
2: 是，
1: 但是这又会让对肾脏的损害会一直持续。

0: 当时呢他是有一个心衰，
1: 嗯，哦，他已经合并了心衰，
0: 对，他喘憋啊，哦，双手扒着这个床挡子，就说憋得不行，
1: 上
0: 不下啊，对，血钾也高，我们就第一时间给他做了一个治了一个深静脉的管，做了血滤，其实他的肌酐并不是特别的高，把他这个急性期给他度过以后呢，给病人呢就身上已经不肿了，然后也不憋气了，就让病人呢又开始就把这个血滤管又拔掉了，然后让病人在门诊呢就规律的随访，控制血压血糖，身上稍微肿一点就要给他用一些药给他控制肿，不让他一下子发展的那么快，是这样。
1: 所以他即便是在短时间内去接受了一个血透
0: 啊，
1: 他还是可以脱机
0: 的，对对对，他还可以，
1: 不是说我一旦做了血透我就要一直去进行了
0: 啊，不是的啊，他在有一个急性加重的过程，我们把急性加重的这个环节给他打断了啊，他就回复到他慢性的这个状态了。
1: 那这对于老爷子和家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哈，
0: 是。
1: 那之后他的依从性会大大改善，
0: 对，他现在已经很规律的在我们门诊每个月每两个周就要来一次，
1: 要查他的相关的指标，
0: 主要是看一看他，问他最近有没有什么血压是不是好呀，对，腿肿不肿啊，对，就问一下，
1: 这些表象上就可以初步的判断他的病情有没有变化，
0: 是的是的，
1: 如果是需要的话可以再去做明确的诊断哈，
0: 对，
1: 不管是尿蛋白还是血气肝它都是一个方便的检查，
0: 对对，这都是一些常规检查，在我们社区啊所有的医院都可以查到的，
1: 那好，我们说说这个听友们常见的一些这个自我安慰哈。你看我们有位听友他说他70岁了啊，他也知道身边有一些糖友合并了这个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但是他是过了70才查出来血糖微高啊，处于糖尿病前期，所以他还不是太当回事儿。那个医生是说你要是减重30斤啊，你这些症状可能就改善了问题就改善了，但是他呢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啊，所以他这个血糖吧估计这个餐后血糖是处于高的状态，因为他会特别困，而且他吃碳水多会困，但是他是觉得我都已经70了啊，我之后这些器官，再用20年嘛，是不是再用20年才出现并发症的问题呢？
0: 哦，不是这样的，因为，他已经有，就像我们肾脏，它会随着我们年龄的，会40岁以后吧，肾小球的滤过率，就是肾功能啊，就已经开始下降，
1: 就已经在
0: 下降了
1: ，
0: 对，会随着年
1: 龄，他本身已经衰老了，他也70岁了呀，
0: 对，所以。老年人可能对于这个高血糖或者水肿或者高血压更不耐受，很容易就会进入一个或出现这种急性的事件，急性的心衰呀，急性的心梗，所以老年人更应该关注肾脏疾病，对，肾脏问题。
1: 那他说这个我自己没有这个泡沫尿，也没有这个尿不尽的问题，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太关注，还是说相关的体检指标还是需要定期来进行检查的？
0: 对，相关的一个是咱们的泡沫尿呢，就是在尿里边蛋白比较多的时候才会出现泡沫尿，有一些尿的微量白蛋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及时干预，肾脏是可以可逆的，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尿的外观上是看不见泡沫尿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肾脏有的时候功能下降了会出现血压的不好控制，或者说会出现这个不想吃饭啊，还有乏力，这些非特异的症状也可能是肾脏损伤。
1: 所以大家要对自己的身体有非常精准的感知哈，要灵敏的感知，是吧，一些异常的信号要及时的提醒自己啊，去做一个相关的尿蛋白的检查哈，起码血尿的检查哈，尿常规的检查。
0: 尿常规。
1: 这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及时的发现自己肾脏是否出问题的第一步啊。
0: 对。
1: 比你去直观的去观察这个尿怎么样啊，可能更直接一些。
0: 对，化验结果
1: 是更准确的，更
0: 敏
1: 感。
0: 嗯，
1: 那如果我出现了下肢的水肿啊，或者自己的乏力，以及你的血压在用同样药物的情况下控制不住了是吧，出现了更大的波动，这时候就要引起警惕了。
0: 对对，有可能是肾脏 出现了相应的问题。
1: 因为长期的高血压也对肾脏是一个持续的损害，是吗？
0: 对对对，而且它和高血压引起来的肾脏损害，而肾脏

0: 损害呢又使血压更难以控制，
1: 嗯
0: 啊，他们会形成一个恶性
1: 循环。
0: 对，
1: 还有一个检查指标现在更为人关注，就是这个血肌酐，
0: 嗯
1: 啊，特别是长期用药的人群哈，是不是定期去查血肌酐是一个必要的措施？
0: 对，嗯，现在反映肾功能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血肌酐，这是全球公认的啊，
1: 嗯。
0: 虽然也有很多的指标要用来替代它作为一个肾脏滤过功能的一个反应指标，但是血肌酐这么多年来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可以通过血肌酐呢来计算咱们肾小球的滤过率，也就是eGFR。
1: 嗯
0: 啊，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哎，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6: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6: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6: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3: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2: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4: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5: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6: 你好，
17: 你好，你好，
18: How's it going？
19: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金秋时节正是各种海鲜河鲜大量上市的时节，海鲜好吃，营养价值呢也挺高的，但是吃不好啊也会有麻烦。今天呢，我们就跟您说说健康吃海鲜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2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0: 嗯，说到吃海鲜啊，很多朋友特别好这一口，而且现在正是海鲜应时当令的时候。但是很多朋友吃海鲜呢也会有所顾忌，比如说会担心里面有寄生虫、重金属。有些朋友吃海鲜呢，他可能会追求那种很鲜嫩的口感，有的时候甚至就生吃了，比如说生蚝，有些地域的人可能就生吃了，吃完之后呢会造成腹痛啊、腹泻。那就想问问吴浩老师，这是不是这种致病菌啊、寄生虫导致的？
21: 一个呢，如果真的是生食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讲对寄生虫和这个其中的一些微生物应该说还是不能够做杀灭的，不能完全杀灭。因为咱们其实生食的话，进胃以后胃酸对这个微生物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如果你吃一次量比较大，或者就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哈，胃中的胃酸的强度都不太一样，那有可能会有一些没有被杀灭的这种细菌或者是微生物存留。那这个过程中呢，它就有可能感染人体。
20: 嗯，
21: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在80年代的时候，就特别著名的就是上海地区的这个毛蚶，因为这个污染，所以污染到了这个甲肝的这个病毒。
20: 嗯，
21: 然后上海地区的 市民呢，他在食用毛蚶的时候，一般都是煮一个七成熟，就是不是真正的完全熟透。然后熟这个过程呢，可能相对来讲对病毒的杀灭就是没有做到彻底。那大面积的人爆发甲型肝炎，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公共卫生事件。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就是不能够真的就说因为
20: 追求这个鲜嫩的口感哈、然后加工的不彻底。
21: 对，
20: 我们说到吃海鲜哈、很多朋友可能还会担心一个问题，这就是重金属的问题。我首先想问问吴浩老师，就是这个重金属说是负极作用，这是个什么意思？
21: 就是说重的东西啊，它会随着这个水体然后逐渐往这个大海里头去，水里面它去沉。然后呢其实它在水里头可能是相对含量很低的，但是呢你在水里生活的这种鱼类，它是靠吃比如说小虾，那小虾是靠吃浮游生物，那它经过这个食物链的一链一链的累积，因为这种重金属相对来说难以排出体外。就是咱们没有，就是正常的生物很少有很强的排泄途径能够把它排出体外，那就从低级的这种动物体内负极到高级的动物体内，再负极到更高级的动物体内。所以到最高级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大几何。
20: 对，
21: 那这时候这个浓度就相当高了。就很有可能会超标。那这样的时候这些东西又再被负极到人体体内，可能就出事儿了。
20: 那很多朋友不理解什么叫重金属啊，重金属是一种什么物质啊，它对人体就不好了？
21: 重金属一般是相对我们比较难代谢的，而且比较少对人体有这个有益作用的，是咱们比较难见到的这些金属，比如说镉，比如说镍，比如说铅，因为它呢在咱们生理的这个状况下代谢途径很少，就是它不是咱们生理应该能遇得到的。
20: 而且也是我们完全不需要的。
21: 对，咱们没有需要的这样的东西，所以呢咱们代谢就没有，根本就没有一个生理途径去代谢它。所以呢咱们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既然把它用了，而且呢让它污染了咱们的水体和周围的土壤环境，这个是被迫的，负极到了咱们体内。那这样的过程呢可能它就会引起一些问题了。
20: 那说到这个海鲜河鲜哈，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这种重金属的负极是无法避免的？
21: 应该说是无法避免的。也就是说像咱们之前呢说的到比如说这个微生物的污染，你真煮透了

0: 没事，
1: 这个、还没事儿，因为他就没有害了，
0: 哦，
1: 他就灭活了嘛。
0: 对，他就是被杀死了嘛。
1: 啊、对，他就被杀死了，他就没有再繁殖的这种可能性了。但重金属这个东西，它已经沉积在里头了。
0: 嗯，
1: 你除了不吃以外，没有办法去避免。
0: 哦，那这就挺矛盾的一个事儿了。你让很多听众朋友不吃、
1: 嗯、
0: 那觉得生活都没有乐趣了，那唯一的折中的方法就是别吃的太多，
1: 对，少吃一点，然后呢尽量吃一些比较正规这个产地渠道的水产和海鲜河鲜会好一些、
0: 嗯、
1: 因为你真的它有污染地区然后产生的这种水鲜和那个海鲜和河鲜，你可能就是一个价钱便宜，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样、
0: 嗯、
1: 而且咱们个人是没有具备这个
0: 检测
1: 能力 的，
0: 对，
1: 你是不知道它到底为什么这么便宜的、
0: 嗯、所以不要图便宜哈、
1: 哎，
0: 后面的隐患您是看不到的，
1: 对，
0: 可能也是无法估量的，嗯，
1: 所以你只能通过一些社会公认的渠道去尽量规避这种风险。
0: 哦，说到这个河鲜海鲜哈，说到吃鱼，我之前有一次和吴佳聊天，就是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聊天的时候，他说嗯，因为一些老人啊可能不会让孩子吃这个鱼子蟹子虾子之类的哈，说这个吃多了不识数，但是他说其实动物鱼类是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即使这个重金属身上富集的再多，它也会保护下一代，这个鱼子往往是它身上就是毒素啊重金属沉积最少的部分，
1: 如果他知道的很清楚的话、
0: 嗯、
1: 我很乐意接受这样的观点，因为我就很喜欢吃鱼子、
0: 嗯、哦，这个鱼子里头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1: 蛋白质含量高，而且像咱们所说的这种 DHA 呀、啊
0: 嗯、
1: 就是鱼油的一些成分在里面也非常高、
0: 嗯、
1: 所以它也有很好的补脑的这种作用，它是促进智力发育的、
0: 哦、嗯，所以说给孩子吃这个是没问题的，适量的吃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嗯嗯，我们说这个吃海鲜哈、啊、它主要是蛋白质的成分多，嗯，脂肪含量少，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蛋白质是最容易引起过敏的一种物质，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吃螃蟹呀、啊、吃海鲜啊会有过敏的问题，
1: 对，这个呢是属于咱们一个叫异体蛋白这样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和咱们亲缘关系越远的动物他们的蛋白质越容易引起咱们的过敏，
0: 哦，
1: 因为亲缘关系已经多少多少万亿年前的事儿了，所以他们那些蛋白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异样的东西、
0: 嗯、
1: 是一个新鲜的东西，所以这个呢会引起这个机体的不识别，然后就对它过度的反应，这就是一个过敏反应、
0: 哦、
1: 那如果要是说比如说是咱们哺乳动物的这样的肉啊或者他们的蛋白质、
0: 嗯、
1: 因为咱们也是高等的哺乳动物，所以亲缘关系比较近，所以机体的排斥呢是相对要少一些，就相对会把他们这种蛋白质作为识别，作为是
0: 接受
1: 认识的这种蛋白、
0: 嗯、
1: 所以就会对海鲜产生过敏的反应更多一些，
0: 嗯，而且哈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到，就是以前从小到大吃螃蟹都没事儿，可是突然有一天吃了两只螃蟹不舒服了，还没有觉得是螃蟹过敏，然后又过了些日子又吃又发现又不舒服了，就突然间对这个海鲜啊河鲜啊就过敏了，就过敏这个事儿不是说打小有就一直有，或者说原来没有现在就仍然可以没有的事儿，
1: 是这样，过敏是一个就是在咱们现代医学叫过敏反应，然后过敏反应有不同类型，有四个类型，然后现在在免疫学里面咱们主要就是研究这个反应的，是就是机体的免疫系统对外界的事物是怎样反应的，主要研究的就是这个事儿。但是呢人是个生物体，其实它的这个所有的反应并不是说完全像机械体一样的说该反应就反应不该反应就不反应，就是它有遵循这样的道理的这个一部分的过程，但是它同时也有就是它是个生物体，它自身有调控的一部分、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看见比如说你在身体状态

0: 非常好的状态下，可能你不发生过敏反应、
1: 嗯、
0: 然后呢你在身体状态不好的状态下你就发生过敏反应了，而且你这个过敏反应可能它会一次一次被放大、
1: 哦、
0: 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中呢，就是西医认为它已经是抗原抗体反应了，那这个过程呢你只有避免抗原你才能避免抗原抗体反应、
1: 嗯、
0: 所以你就强调要查清过敏源，然后避免再发生过敏，要对什么过敏你要知道了你就回避，不要接触它、
1: 嗯、
0: 不要进行饮食啊，也不要进行
1: 接触啊，
0: 任何接触都要避免，甚至呼吸。但有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它所这个过敏的这东西吧你还没法回避、
1: 嗯、
0: 就是你常常会发现你这个是无形之中的，你很难去做到回避。那这个时候呢你去完全回避过敏源对这个解决并不一定是它最好的途径、
1: 嗯、
0: 常常你需要去调节这个机体本身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让它在这个整个状态都比较好的这个过程中呢它能够对这个东西再恢复到这种不过敏的状态、
1: 嗯、
0: 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呢西医也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小的脱敏，小剂量的逐渐加大剂量的这种脱敏的这个过程的治疗，这也是非常有用的。就是说我们在找原因同时也要想办法找方法、
1: 嗯、
0: 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就是客观上你不去接触它绕开它，主观上你还要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
0: 对，
1: 嗯，自己强大了就不得病了、
0: 嗯、
1: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感冒，但是你特别健康的时候你就不感冒了，这跟你自身的免疫力有关系。
0: 对，中医就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哦，邪不压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哈。
0: 对，
1: 你本身很强大，这个疾病呢就不会来找你，是吧？
0: 嗯，
1: 这是和大家说到了健康吃海鲜的话题，其实还有很多知识要和大家分享。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和您继续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说说健康吃海鲜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那说到吃海鲜哈，很多朋友知道这个海鲜是属于凉性的食材，我们要注重搭配，是不是吃海鲜的时候，我们要搭配一些比较常规的能调节它性味的这样的食材？
5: 对，海鲜其实也不只是凉性的，比如说虾就是温性的
4: 哦。
5: 但是呢，我们一般情况都会搭配一些像苏子啊、生姜啊之类的这些调料。主要呢，其实也是几个考虑。一个呢，比如说咱们真的吃蟹的时候，海鲜核心这个蟹里面，基本上咱们都会配醋、姜。糖，这种的调料，然后这个呢，主要是因为蟹它比较寒凉，然后呢，咱们生姜呢，它可以起到温胃，然后预防这个，它产生的一些副作用的这种作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些习惯啊，也是咱们传统，就是古代一直流传下来是这样，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古代可没冰箱，海鲜这东西是非常非常容易坏的，
4: 容易腐败，
5: 对，特别容易腐败。而这一口呢，有很多人都好，就是很多人喜欢它这个鲜味儿。那如果真的就在古代没有任何这个保鲜的这种设备的这种情况下，你要吃它，可能多多少少有可能会有一些腐败的过程在发生。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调进去的这个不管是姜啊，不管是醋啊，不管是这个咱们是说吃生鱼片说用紫苏叶呀，还有芥末呀，大多数都是能够杀菌解毒，然后防止胃肠道反应，这个方向上是明显是有这个作用的。
4: 哦，就是他为了防止这个现象的发生，预先已经做到了预防和干预了。
5: 哎，对对对，而咱们用的这些干预措施呢，又同时都是食物，所以就形成了这种饮食文化传统了。
4: 对，要不说这个药食同源嘛，我们用食物和食物配伍在一起，其实是一方面是美味，另一方面也有食疗作用，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
5: 对对，这个其实是有点这个治胃病的这种思路在里头的。
4: 中国人的智慧哈。那其实说到吃螃蟹，说到吃一些河鲜海鲜，很多人还会配酒，是吧？螃蟹呢，很明显就是黄酒，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一边

0: 在大排档吃着这个河鲜海鲜，一边还要喝两瓶啤酒，这个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那吴浩老师会给这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其实青岛啤酒也很著名啊，然后又是海边，所以这种啤酒节上，这个大吃特吃的人真的是不少。
0: 对，他们有一句话嘛，叫哈啤酒吃蛤蜊，喝啤酒吃蛤蜊哈，就是人家就这么配的。你看，你不说不营养吗？那我们千百年来就这么吃的。
1: 倒是不至于千百年，就是这个啤酒这个产生并不是很长的一个历史，
0: 就是我们一直都这么吃哈。
1: 对，
0: 我们还打出广告语了。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呢？
1: 我觉得对于咱们普通人，就是咱们的健康人，没有什么大问题，代谢功能比较好，正常的这种状态，这个呢可以，不是完全不可以，是可以的，没问题
0: 啊，可以这么吃。
1: 哎，对，可以这么吃。它的前提条件是你的代谢功能没问题。但是呢，对于一些长期的这个就是进食比较多，然后呢，代谢相对有一点问题，比如说您有高血脂症，有这个高血压，然后有一些代谢病的这种状况，甚至你也有高血糖，然后你几个病都有，这个三高在一起肯定是个代谢性的疾病。那你这个时候你要再这么吃的话，你风险就很大
0: 哦，
1: 你就会很，就相对来讲就会使得这个嘌呤在体内蓄积，因为咱们的海鲜里面嘌呤是含量是非常高的。嘌呤是鲜味的来源
0: 哦，是一种鲜味物质。
1: 对，是鲜味的。
0: 虾蟹为什么那么鲜美？可能就是因为它含有这种嘌呤在里头。
1: 对，然后呢，啤酒里面嘌呤也比较高。
0: 哦，
1: 那你这个两高加在一起，然后你再代谢有点问题，那你不等着出事儿呢吗？
0: 哦，
1: 就常常这边痛快了一晚上，然后后边一个月一直瘸着走路。
0: 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啊
1: 哎、对，确实是有、所以您要真的去这个咱们青岛赶这啤酒节之前、建议您做一个体检，抽管血看看咱们的脂肪代谢、糖代谢都正常吗？
0: 对呀、
1: 尿酸高不高？如果真的高的话，就建议您尽量的控制自己一下，
0: 对，
1: 尽量的去少吃一些，甚至包括您也带上一些帮助排泄的药物，比如说咱们要碱化尿液，促进尿酸的排泄。但是呢，咱们即使碱化尿液，也并不意味着您可以特别的放开了吃。
0: 哦，您说的碱化尿液，我可以带点什么药呢？
1: 酵素打。
0: 哦，就是让你的尿液碱化是吧？
1: 对
0: 啊，别让它那个酸性值那么高。
1: 是这样，就是尿酸本来是一种酸性物质，所以它呢在尿液中要排出体外的时候，它需要碱化尿液，使它成盐，盐的水溶性是最高的。如果它不溶于水，它就排不出来，
0: 对
1: 吧？让它的溶解度提高，你就需要碱化尿液。那碱化尿液就有助于尿酸的排出。
0: 哦，那吴浩老师，您刚才说小苏打，那您是什么意思呀？我去青岛啤酒节了，我带一袋小苏打？
1: 你就自己悠着点呗。就说白了，如果我真是三高患者
0: 啊，
1: 然后完了呢，我这个尿酸只是在这临界状态，然后我又想去吃，那我肯定得先把这个后续工作做好了呀，做一个有准备。然后第二呢，在那儿解口馋就得了吧，是吧？你就别那个
0: 管够了
1: 啊，对，
0: 甩开
1: 放开了这样的，对吧？这就是说白了，你能避免这个疾病，或者说你能减轻自己的痛苦，是建立在你对这个疾病的了解情况下。然后你真是说这个好，整个这让这个嘴高兴了，那你这个脚难受着吧。那这没办法。
0: 对，有得就有失啊，这甘蔗没有两头甜。还有就是再好的刀伤药也不如不拉口啊。
1: 对呀、
0: 就是说别到了非得解决和挽回和着吧的这个地步，那您就很被动了，是吧？
1: 对，而且它有一些造成的损伤你还真未必就是能恢复的。
0: 哦，
1: 比如说它真的有痛风结

0: 是沉积在肾脏里面，会对肾功有影响。
1: 嗯，
0: 那你这个你没有后悔药的。
1: 对，其实健康这个事儿啊，在前期的时候主动权都在我们手上，你要好好的把握住，是吧？嗯，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吴浩老师哈，就是说这样一个说法哈，就是说吃海鲜我们的肾脏会很累。
0: 嗯，
1: 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呀？
0: 是这样的，就是海鲜里面呢，咱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比较高，而且很多都是优质蛋白。海鲜鲜美可口，而且也比较嫩，相对来讲也相对比较容易消化，容易吸收。那吸收进来蛋白质高了的话，咱们所有的含氮物质基本上都需要最后代谢成尿素，从肾脏排出体外。那如果摄入太多，它肯定排出是有负担的。
1: 嗯，
0: 是从这个角度说肾脏会累。肾脏其实它未必真的说给你反应有累，就是、比如说腰疼、它未必这样。如果真这样，就很有可能它已经有病了。但是呢，你要考虑到它的这种负担。
1: 嗯，
0: 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太好的朋友。
1: 嗯，
0: 就是说您已经。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5: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4: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5: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7: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6: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8: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9: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10: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9: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10: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2: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3: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 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1: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7: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6: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7: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8: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9: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8: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0: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3: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2: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五日化。
3: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2: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23: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21: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24: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0: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24: Technology regulation.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5: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26: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27: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长时间。
25: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0: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25: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有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

0: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 此前，胡塞武装称， 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 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 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其他国际消息，
1: 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 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 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 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 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 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 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 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 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老慢病高发，形势严峻，心脏病、脑梗、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如影随形的疾病一旦发作，轻则疼痛难忍，行动受限，重则危及生命，让无数家庭陷入悲痛与困境。您是否也在担忧自己或家人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别绝望，双国药联手为您带来健康曙光，寿星补脂与参茸隔界保肾丸，两大中药瑰宝，针对细胞层面精准发力，从根源上破解老慢病难题。寿星补脂深入细胞内部，强力清除淤堵，让气血运行畅通无阻，为身体各部位输送源源不断的养分与活力。参茸隔界保肾丸，口服的干细胞技术，激发骨髓潜能，源源。

0: 断，产生干细胞，精准修复受损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实现身体自我疗愈与再生。国药配国药，强强联合，所震撼升级，不仅能有效预防心梗、脑梗等重大疾病的发生，更能对三高、心脑、风湿骨病、呼吸胃肠以及结节等老慢病进行根治性治疗，让患者重获健康，远离病痛折磨，重拾生活乐趣。慧馨老师倾情推出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健康活动，活动期间首先补支半价。
1: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那些泰国人，
1: 你穿上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的？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太古杨邑村。听众朋友，前几期我们走进了白彦村的史前遗迹，探访了上安村的千年书香。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座古村落，在泰国所有的古村落中有着最为特殊的地位。如果说泰国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杨邑村就是这棵大树的根。这里是泰国的源头，是泰国之所以为泰国的起点。杨邑村位于泰国城东10公里处，村域面积13800余亩，全村1199户，319省道穿村而过，交通便利。但杨邑村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它的地理与人口，这是一座从春秋走来，历经3000年风雨而文脉未断的古老村落。杨邑的故事要从春秋时期讲起。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大夫，名叫杨楚富，他是晋文公时期的重臣，足智多谋，文武双全。晋文公9年，即公元前628年，杨楚富因公受封，封邑就在今天的杨邑村一带。从此这片土地便以杨为名，称为杨邑。杨楚富也因此以封邑为氏，成为杨姓的始祖之一。永乐大典太原府志明确记载，杨邑为春秋晋大夫楚富所封之邑。从那时起，杨邑这个名字就与这片土地紧紧连在了一起，一用就是2600多年。一个地名能跨越26个世纪而未曾改变，这在中国的村落史上堪称奇迹。如果说春秋时期的杨邑还只是晋国大夫的封邑，那么到了西汉时期，杨邑则迎来了他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西汉时期，朝廷在此正式设置杨邑县，隶属太原郡，县治就设在今天的杨邑村，从西汉一直到北周。杨邑作为县治所在地，延续了700-800年之久。在这700-800年间，杨邑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周建德4年，即公元575年，发生了一件改变太古历史的大事，杨邑县治从杨邑村迁移到了白塔村，也就是今天的太古城区。23年后，隋开皇18年，即公元598年，杨邑县正式改名为太古县。从此杨邑作为县名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太古一直沿用至今。但有意思的是，虽然县治迁走了，县名也改了，但杨邑村这个名字却保留了下来。千百年来，人们依然称这里为杨邑。一个名字从春秋走到今天，历经2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始终未曾改变。可以说杨邑村是太古之根，太古之源，没有杨邑就没有太古。杨邑村的深厚底蕴不仅体现在行政建制上，更体现在它的文化遗产中。杨邑村最为耀眼的文物瑰宝 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净信寺。净信寺位于杨邑村西南隅，据寺内碑记记载，净信寺创建于唐开元六年，即公元714年，最初为尼庵，后来改为僧院，历经金大定年间、明清各代的多次重修和扩建，现存建筑主要为明清时期的遗构。整座寺院坐北朝南，为前后两进院落，东西宽39米，南北长93米，占地3629平方米。中轴线上建有山门，也是道坐戏台、三佛殿和大雄宝殿。东西两侧配有钟楼、鼓楼、天王殿、白衣殿、灰泉殿等建筑，共计殿堂57座。净信寺是太谷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净信寺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它保存的大量明清时期的彩塑、壁画和琉璃构件。寺内保存彩塑76尊，明清壁画180平方米，记事碑碣32通。这些彩塑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壁画色彩艳丽，线条流畅，琉璃构件在阳光照射下流光溢彩。有参观者这样描述净信寺的戏台：戏台面宽，进深各为3间，建筑在1.8米的高台上，后台为悬山顶，前台为卷棚式歇山顶，画栋雕梁，华丽之极。台两旁有8字影壁，影壁檐下斗拱形制奇特，为多层繁密的木质斗拱，纤细灵巧，虽已陈旧，但仍完好，显得古色古香。据称，保存得如此完整的大戏台，在太谷已是绝无仅有的。1986年，净信寺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净信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6年6月，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3部门联合为净信寺发布了司法保护令，以法治力量为这座承载1300年历史记忆的古寺筑牢安全屏障。一座古寺从唐代开元年间一路走来，历经金、元、明、清、民国，直到今天，1300余年香火未断，建筑完好，这在山西众多的古寺之中也堪称珍品。杨邑村不仅有古老的寺庙，更走出了影响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杜润生。杜润生，1913年出生于杨邑村。1932年，他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投身革命。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杜润生毕生致力于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从1982年到1986年，他连续5年参与并主持起草了著名的5个中央1号文件。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今，杨邑村内建有杜润生故居及中国三农论坛会址。杜润生旧居占地2.9亩，由老宅院、9号院、任务院和办公区4个部分组成。3个院落布置了10个展厅，通过详实的史料，呈现了杜润生波澜壮阔的一生及其厚重的三农改革思想。三农论坛会址占地18.56亩，分展览区和论坛区2部分。展览区以中国三农史记展为主题，九孔窑洞依次陈列了从农耕文明到示范引领9个章节的内容，回顾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论坛区包括一个主论坛会场和2个分论坛会场，可接纳300人的会议。从春秋大夫杨楚富的风

0: 艺，到西汉杨义县的治所，再到当代农村改革先驱杜润生的故里。杨义村在3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与中国的政治变革和制度演进紧紧相连。杨义村的历史文化价值早已得到国家的认可。2003年9月，杨义村上榜第一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016年12月，杨义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杨义小镇被评定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今天的杨义村，在保护传统村落格局、历史街巷和古建筑的同时，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文旅产业。村里以红枣产业基地化、瓜果产业优质化、畜牧产业规模化、色素产业特色化为目标，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杜润生故居、三农论坛和净信寺三大文化名片共同构成了杨义小镇的文化核心。古老的历史遗存与现代的乡村振兴在这里交汇，让这座千年古村焕发出新的生机。听众朋友，杨义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公元前628年杨楚富封邑于此，到西汉置杨义县，再到北周县治迁走，隋代改名太谷，2600多年的岁月中，杨义村见证了中国从春秋诸侯争霸到秦汉一统，从隋唐盛世到当代改革的全部历程。它是太谷之根，是文脉之源。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太谷的另一座古村落北汪村。一座村庄，一个家族，一段晋商传奇。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个话题啊，就是北京有一位41岁的独身女士，她去世了。那法院判决呢，400万的房产收归国有，9个亲戚分走110万。对这个判决，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各位，你听到了这个新闻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三言两语的来讨论几句。没有子女等法定继承人，又没有立遗嘱的公民，在死亡之后，他的遗产该怎么分配呢？那北京的这位赵女士呢，她今年只有41岁，但是生病了，因病走了。她呢也没结婚，也没孩子，她的父母呢也不在了，兄弟姐妹也没有，所以呢她是一个人住。哎呀，这个事儿啊听着呢还挺让人唏嘘的，但是啊想和大家说，更让人唏嘘的是她走之后的事儿。根据媒体报道，赵女士留下了一套房子，北京昌平区的101平，值400多万，还有存款，另外呢还有保险金、抚恤金，加起来呢一共有110多万。人刚走，他爸爸这边的叔叔姑姑啊一共5个人，他妈妈那边的舅舅姨姨啊一共4个人，这一家子9位亲戚齐刷刷的上了法庭啊，都说我自己对赵女士尽了抚养义务，要求分遗产。那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呢？110万的现金这9个人分了，帮的最多的那位叔叔拿到了20%，其他8位各拿10%。有人说了，那赵女士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对，那套400多万的房子归国家了。这判决一出来啊，有网友就不服气了，说凭什么不留给人家赵女士的亲戚呢？各位，大家先别着急站队啊，我们先把这事儿啊从头到尾给大家捋一遍，你就会发现法院这判决啊没毛病。听了这个新闻话题，很多人肯定会觉得啊，那叔叔姑姑舅舅姨那可不都是人家赵女士的亲戚吗？怎么就不能继承了？其实啊，道理很简单，民法典白纸黑字写着呢，第一顺位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位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你什么叔叔、姑姑、姨姨、舅舅，你不在这个名单上啊。说白了，法律画了一条线，线内的这个人才有法定继承权。赵女士呢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呢也早走了，连兄弟姐妹都没有，祖父母、外祖父母呢也不在了，所以从法律上讲啊，她就没有法定继承人。没有法定继承人，她又没有遗嘱，那这遗产就是无人继承的。这个时候呢，又有人要说了，那你也不能归国家所有啊，那亲戚好歹是亲戚，对吧？大家再别着急啊，法律啊人家其实是挺讲人情味儿的。你虽然这个叔叔姑姑舅舅姨姨他不是法定继承人，但民法典第1131条说了，对逝者平常抚养，也就是帮扶和照顾比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注意啊这个词儿，适当不是全部，也不是一半，是跟你的付出相匹配的那一部分。你看，我们就回到这个案子里来说，法院查明赵女士生前呢患有尿毒症，平时啊她是独立生活的，有困难的时候呢一位叔叔和社区工作人员会帮她就医，其他亲戚呢逢年过节上门看看，偶尔帮帮忙。 各位，我就想问问大家，这就叫间歇性探望帮扶。大家觉得是长期照顾吗？哦，你偶尔过来看一看，跟人家长期照顾的，那能是一回事吗？所以你看，法院判了，帮扶最多的那位叔叔拿20%，其他八位各拿10%，110万分得明明白白的。很多人呢，心里其实还有一个朴素的想法，亲戚嘛，打断骨头连着筋，遗产你怎么着也该在家族里面流转吧。这个想法呢，的确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赵女士生前，她如果要是自己个儿愿意把财产给哪个亲戚，她写张遗嘱就行了呀。一张纸的事儿，想给谁给谁，想怎么分怎么分，可她偏偏没有写。说明什么呢？往好了想，他可能觉得我自己还年轻，没想过这事儿。另外一个角度，大家再想一想，赵女士可能压根儿就不想把这些财产分给这些亲戚。澎湃新闻呢，对这个事儿啊，有个评论说的特别到位，大家听听啊，是怎么说的。他就说了，从尊重逝者意愿的角度来说，那如果赵女士生前愿意将财产分给任何一个亲戚，写一纸遗嘱就可以了。但她没有写，说明她主观上并不愿意把遗产分给这9个叔叔姑姑姨姨舅舅。这话呀，听着的确有点扎心，但仔细想一想，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理儿呢？还有人说了，那赵女士人家还有一套房子呢，这套房子价值400万，你凭什么拿给国家了呢？这可是400万呐。各位啊，这里有一个关键信息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那就是民法典第1160条规定，无人继承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不是进了哪个部门的腰包，是用于扶贫济困、扶老救孤、续病助残等等这些公共事业的。而且啊，这是世界通行的做法。你像英国，在1925年的时候，他们的遗产管理法就有类似的规定了，穷尽所有亲属之后，遗产作为无主财产归公，这叫无主之物。日本呢，2024财年因为无人继承而收归国库的财产，折合人民币有将近59个亿。聊到这件事儿啊，我想说一个更大的背景。咱们国家老龄化越来越深了，独居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后像赵女士这样的孤独死的案例啊，也许只会越来越多。这并不是个例，这是个趋势。那怎么办呢？其实答案很简单，3个字，立遗嘱。我知道啊，很多人觉得，哎呀，说这事儿，一提到遗嘱，我们中国人很多人觉得不吉利，觉得晦气。可是呢，大家看看赵女士这个案子，如果她生前但凡写了一张遗嘱，哪怕就是简单一句，我的房子留给经常照顾我的那位叔叔，那后面这些纠纷全都不存在了。新华网有篇评论也说得特别好啊，无主遗产不能够成为烫手山芋，与其走后让一群亲戚对簿公堂，不如咱生前就把话说得清清楚楚。北京这起案件啊，进入到法院的案例库，其实呢，就是在给全社会厘清一个标准，尊重逝者意愿，没在遗嘱里安排的，法院不强作主张，血缘不等于继承权，付出才能获得更多的财产分配。收归国家是最后的兜底，说白了就一句话，谁的财产谁做主，如果他不做主，法律替他来兜这个底。好，不得不讲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国声开讲，我们来进入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情绪。哎呀，今天的关键词是说情绪啊。说情绪的时候，先来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医闹这个词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可是大家听过网络医闹吗？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啊，说是一些看似离谱的理由也能够成为医院的投诉工单。大家来听听啊，各位这些在网上医闹的人是怎么投诉的啊？说这个护士走得太快了，哎呀那个药味儿啊，嗯，好刺鼻呀。还有说那医生不同意我们检查的时候插队。哎呀，我就说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问题是只要有投诉，那医务科呢就要核查，你不管这些投诉是不是真的，医生他就得放下手头工作，撰写说明，自证清白。我就想问问啊，如果大量的这些奇葩投诉出现，既影响医院的正常工作，也影响医患关系，那有人觉得投诉啊，那是患者的权利呀，没错，但是这个权利一旦被滥用了，就成了武器了。当我不管，那反正我要投诉，它变成一种情绪的发泄的时候，甚至我们说的更夸张一点，一种要挟手段的时候，我想问问大家，最终吃亏的是谁呀？是下一个真正需要医生全神贯注的患者，是每一个可能走进医院的人。医院啊，它不是淘宝，不是大家网购，医生不是客服啊，动动手指就能给出的差评机制，那不该被搬到救死扶伤的地方啊。哎呀，以前呢，大家如果你问别人说你要脸不，那别人会觉得你有毛病吧，大概率这是骂人的话，对不对？可今后啊，如果你听到有人说你要脸不，哎，大家先别情绪上头啊，因为这句话现在还真不一定是骂人了，真的有人要卖脸，没有夸张啊。话说如今呢，你看这个 AI 短剧不是火了吗？所以一门新的生意它也跟着冒出来了。什么生意呢？就是卖脸兼职。哎呀，你想一想多吓人呐，到底是怎么卖脸的呢？平台呢倒说得很轻巧啊，说没那么复杂，你出镜啊，录个屏，然后呢录入你的面部影像，然后你再录几个那种动态的表情，也不用什么专业技能，轻轻松松你三天入账3500。哎呀，你那不是躺赚吗？听着多好呀，三天入账3500，像白捡钱似的。我就想说天下哪有这种好事儿啊。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觉得没啥，不就是拍几个段子吗？我露露脸吗？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大家千万别小看啊，如果有人盯上你了，各位帅哥美女，这问题啊，恰恰就在这儿了。人脸啊，它可不是普通信息，它是你身上唯一的不可复制、无法重置的东西。咱们支付密码能改，咱们的手机号能换，你脸你怎么换呢？你试试，你换一张脸。这面部数据啊，一旦进入到平台服务器，想彻底删干净，我告诉大家，那基本是奢望。更阴的是这合同里的坑，你以为你授权的是啊，一部短剧它用一次，平台草拟的协议里可能啊，白纸黑字你压根儿就没看清的某一个角落写着永久使用，可转授权第三方。你不是没看吗？你点一下同意，单次授权瞬间变成无限期全球商用脸啊，就咱这张脸还可能被倒卖给第三方，你想想可不可怕呀。很多领域监管呢还没来得及管，但作为普通人，咱千万别为了那3000-5000块钱的把自己的脸给卖了啊，那可真是后患无穷。哎呀，现在网上呀有很多新闻，那也真是你就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就下面这个事儿啊，大家听了之后啊，你都会，我想问问大家什么感受吧。说是 有位甘肃兰州的老师发视频啊，说自己呢因为不给这个给不听话的孩子带小蜜蜂被投诉啊，之后呢压力太大，选择直接就辞职了。大家看看来了情绪啊，都同意这位老师，可是结果呢，人家兰州教育局说了，说给孩子带小蜜蜂的这位老师啊确有其人，不过呢这个离职啊不是现在，是发生在拍视频之前的，意思就是说他先离职了，后来呢才有了所谓的给不听话的孩子带小蜜蜂投诉的视频。你这不就奇怪了吗？哦，都辞职不当老师了，怎么还能上课呢？怎么还能给孩子带小蜜蜂呢？这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呀？现在啊，多个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到底是摆拍炒作还是真有这件事儿？咱们这样吧，还是让子弹飞一会儿，等一等这个官方说法吧。反正现如今吧，网上的新闻啊，有图有视频的，你也不太敢容易轻信他这件事儿就是个真事儿。下面这个事儿啊，就真的是让人很生气了，那情绪就很大了。说是前几天呢，四川眉山仁寿县一个社区发生了烈性犬伤人的惨剧，一名女子呢拴着的迷你牛头梗啊突然失控了，接连咬伤四五个人啊，其中呢就有一名3岁的女童，她呢面部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目前呢狗主人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关于这个规范文明养犬，这些年呢有规定也有教训，但时不时还是出事儿。为什么呀？你就比如说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个犬叫做牛头梗，这种犬它典型的属于烈性犬的品种，你在城区根本就不能养啊，结果呢还是有人在养。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就没人管吗？还有人说，哎呀，我们家狗狗呀，它那个性格很温顺呢。你这往往就是养犬人的说辞啊。但狗的天性本能它放在那儿，所谓的温顺，也只是在熟悉的特定环境之下。个体温顺那是运气，品种风险是客观概率啊。所以这次事件伤者惨痛，养犬人被刑拘，代价已经足够沉重了。奉劝各位养狗狗的朋友啊，养犬千万条，守法第一条，咱们千万不能赌这个运气啊。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3: 最近啊，各个大学呢都在举行新生的开学典礼。你看浙江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啊，一位教授的发言就火遍全网了。为啥呢？因为这位教授的发型。这位教授呢名叫韩高荣，他呢是一头飘逸的白发，还留着半边刘海。那发言过程当中呢，这个韩教授啊就时不时甩动他的刘海，被学生调侃说神似陶喆、毛阿敏啊。还有不少网友呢在评论区给韩教授留言说，我想问一下教授，你使用的到底是什么牌子的洗发水啊？能不能上个链接呀？哎呀，后来呢还有报道就说了，教授的白发呀真的是原生态，人呢也是真的偶像男神，会和学生们一起唱歌、玩狼人杀等桌游，喜欢尝试有趣的事儿。你看近年来呢，科学家因为有趣的画面出圈的其实并不少见，大家爱看这些画面啊，说到底呢是在高冷的学术标签之外看到了一个个鲜活可亲的人。不过呢，哎呀，顺着这个甩的头发看过去啊，韩教授研发出打破国外垄断的镀膜玻璃，这个成果呢已经应用于多家企业了，累计新增产值超100亿元。快乐科研四个字不是嘴上说说的，那是有真功夫来托底的。苹果推送了新一版的系统更新，不知道大家用苹果手机的朋友有没有发现啊，带来了一项非常实用的新功能，那就是新增了工作日（括号）啊含调休的

要手动来调整的。如果忘记修改了，那补班当天你可能就因为闹钟没响睡过头了。所以这次的闹钟更新啊，也算是解决了不少用户长期以来的一个使用痛点，而且我们觉得它更新的很及时啊。毕竟你看这段时间咱们上班的节奏是啊，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哎呀，反正你如果是自己调闹钟，搞不好就真的很容易很容易就错乱了。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二十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根据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说。上期结尾我们跟大家伙说到了清末民初曹锟大总统的一位仆人叫耿朝珍，他是怎么从一位仆人就变成了鉴定古董大家的呢？他的成名啊，和他在上海进行的一次古董交易有点关系。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一则趣闻。
5: 孙公寿好交朋友，吃喝玩乐的朋友多，赚钱攒不住，大手大脚，可他从不在乎。1938年，孙公寿死在了上海，那时候正在打仗，上海南京还不稳定，古玩生意不好做，孙公寿穷困潦倒死在上海，死后身无分文。耿朝珍请上海各家古玩铺子帮忙，挨家给捐凑钱，买好棺材，装殓托运，将尸体运回北京。孙公寿的家属万分感谢耿朝珍，古玩行的人都说耿朝珍做了件好事儿。孙公寿死后，由北京到上海又来了一位古玩商，孙瀛洲。他是河北蓟县人，幼年在北京隆福寺三合宫硬木家具店学徒，后来给名记古玩铺掌柜的马明轩当伙计。1920年在北京东四牌楼开敦华斋古玩铺，经营些礼货，同当时的交通总长叶公绰和次长郑洪年有交往。敦华斋开了20来年，赚了些个钱，但没发达起来。到了1940年前后，孙瀛洲出了点事儿，在北京待不下去了，拿点钱去上海做生意，把敦华斋交给了他弟弟经营。在上海，孙瀛洲与耿朝珍住在一起。耿朝珍的眼力好但没钱，孙瀛洲有钱但眼力差，俩人凑在一块儿，取长补短，同心协力大做古董生意。当时古玩行的人传出两句有趣的歇后语，怎么说呢？孙瀛洲去上海因祸得福。二一句，耿朝珍遇孙瀛洲如鱼得水。孙瀛洲的钱，耿朝珍的眼力，孙公寿的路子，他们是钱足眼力好，货源足路子宽，孙瀛洲由此起计发家。珍珠港事件以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上海做英美古董生意的古玩商货物出不了口，积压下来，资金周转不开，急于出售。这时候孙瀛洲借助于耿朝珍的眼力，耿朝珍借助于孙瀛洲的财力，不断地从上海做洋装生意的大古董商手里买来或搂来商周青铜器、宋元的瓷器、明清的官窑、珐琅、雕漆、玉件等等等等，运到北京，在北京古玩商会的串货厂进行行内交易， 同行人都知道这些货都是经耿朝珍鉴定的，在经串货厂交易中，行里许多人的鉴定验证了耿朝珍的眼力好，路数广，懂得东西多，受到古玩行里人的称赞和尊重。孙瀛洲长期做古玩理货的生意，又出身于硬木家具铺子，眼力差一些，经过与耿朝珍的合作，又经常和郭敬安、崔仲良合伙做古董生意，眼力越来越好。有人说他只懂明清官窑瓷器，其实不然，他跟耿朝珍在上海的好几年里学会了鉴定青铜器、宋元瓷器，懂得路数宽，翠钻雕漆、珐琅犀角这些个器物都有所了解，并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同时也发了财，扩大了敦华斋，改变了经营理货的狭隘局面，敦华斋的名声随之也大了起来。耿朝珍从上海回来，手里有了些积蓄，在探耳胡同继续做古董生意。1956年，他参加公私合营，进入琉璃厂镇环阁，利用他在天津的老关系，在天津收购了一些个珍贵文物，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久居海外的美籍华人考古学家李汝宽1987年来京的时候，还询问过耿朝珍。陈仲远先生告诉李汝宽说，耿朝珍已经去世了，死在他老家河北霸县。1979年河北省博物馆要聘任他，那时候他已经不在人间了。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陈仲远先生，名玉栋，字仲远，1928年2月生于北京。10岁啊，加入了他的伯父在琉璃厂所开的古玩铺文古斋居住，并且在那儿读书，开始接触了一些旧京古玩行的人事和物，并且呢学习啊文物古玩知识，还有一些鉴别能力。后来呀，曾经就读于辅仁大学。1949年初离家参军南下，新中国成立之后，先后于兵工厂总局375厂，哎，以及兵器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工作，高级整工师。1990年离休，2010年4月病逝。他所写的这些琉璃厂老古玩铺的故事，内容啊又丰富又生动，具有很难得的史料价值。下面呢，我继续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哎，给您说一说呀，这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奇。
3: 刘少熙，江苏太仓县人，他光绪10年前后来到上海，拉黄包车，经常拉外国人到上海的古玩店买古玩，时间长了。刘少熙会说几句英语，有时候帮助古玩店用英语跟外国人讲价钱，从中得到些个好处费。刘少熙省吃俭用，积攒些钱，在上海开了个宝华祥古玩店。光绪26年，刘少熙不断到北京琉璃厂囤货，成了上海客。这位上海客同琉璃厂的老古董商有交往，是大观斋掌柜赵佩斋的老朋友，所以大观斋的师徒知道刘家父子的事儿最多。刘少熙没念过书，说英语是应记的，只会说不会写。他自己吃了没文化的苦，所以很重视培养孩子们读书。在1920年前后，刘少熙的大儿子刘宝庚来到北京，他作为上海黄金荣的代表，邀请北京京戏的名角去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黄金荣出资在北京西珠子口大街香场路的南头路东楼，按上海大世界的模式建了一座新世界。刘宝庚任新世界经理，那时候新世界是北京南城最热闹的地方，里边设有游艺场、剧场、电影院、饭馆、餐厅、百货商店、高级理发厅，什么说评书的、唱京剧的、唱评戏的、唱大鼓的、演杂耍的、演文明戏的，啊，就是话剧，唱梆子的、唱烙子的，都在新世界演出。新世界的地势好，南边不远就是天桥，东边珠市口街上有开明大戏院。第一舞台，京戏的名角，什么杨小楼啊、梅兰芳啊、程砚秋啊、余淑妍呢，都在这些戏园子演出。著名的范庄、丰泽园、尉迟、清华池都在附近。新世界的北面，则是有名的八大胡同，什么叫陕西巷、韩家台、石头胡同等等地方的班子、妓院林立。西边是虎坊桥、罗马市大街，商业集萃，妇联城科班也在新世界西边。在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新世界，有人曾写下杜牧的诗句：落魄江湖在酒行，楚腰纤细掌中青，10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而多数人却同新世界经理刘宝庚一样，享受着新世界里的一切乐趣。刘少熙的四儿子刘一轩，上海外国语专科学校毕业，掌握英法两国语言文字。1918年，他来到北京，不依靠有钱有势的哥哥刘宝庚，自己闯出了一条路。刘一轩来北京的时候才19岁，他年岁小，个头也小，排行老四。琉璃厂一些古玩铺子里的中老年人跟刘少熙熟悉，刘一轩成了小字辈的，所以人们都称呼他小刘四儿。没成想这个小刘四儿的绰号就叫开了。当他到了中老年的时候，人们把小字取消了，称呼他刘四儿。这名字在古玩行里叫得很响，一轩反而被人们所淡忘了。刘一轩在上海宝华祥古玩店里长大，对古玩行业的名词术语特别的熟悉，懂一些个鉴定文物的知识，利用这点特长领着外国人买古玩。他翻译流利，很受欢迎。起初他领着英国人阿伯特买中国的旧玉器和古玩杂项，领一位美国人布切德购中国的青铜器、造像、浮雕等等文物。1921年，22岁的刘一轩住在北京南小街，做起洋装古董生意，给阿伯特和布恰德进货、包装、托运。布恰德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经刘一轩翻译，在琉璃厂大观斋买了一副汉玉拱璧和一架诸葛鼓。布恰德将这两件文物运往美国高价出售，不久英国人阿伯特的买卖被张福川带做了，刘一轩只给美国人布恰德进货，有时候也带着法国人在北京买古玩玉器。干了10多年，刘四儿的名字出去了，自己手里也有了点钱。1928年，一位白俄从新疆运到北京一大块碧玉，这块碧玉足有5尺长、4尺宽、2尺高，浅蓝色，没杂色，是块难得的制作玉器的好材料。但是北京玉器行的人不识货，不少人对这么大块的碧玉没有一点杂色产生了怀疑，以为俄国人是用人造半透明的物质充当碧玉来唬中国人的，都说是料货。刘一轩看中了这块碧玉，认定了是玉而不是料，经与俄国人交谈，得知这块碧玉是从新疆和田运来的。和田地处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是中外驰名产玉的地方，这就更加坚定了刘一轩的信心。在没人与之竞争的条件下，20000现大洋成交了。刘一轩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找东四牌楼天河斋古玩铺子掌柜的郭敬安。天河斋的东家是中南银行的经理郑瑞生，经郭敬安介绍和探耳胡同一位姓沙的说和，郑瑞生亲自看了这块碧玉，认定了是真玉，才答应由自己和自己在金城银行当经理的弟弟出资，与刘一轩、郭敬安4个人合伙买下了这块碧玉。刘一轩占大股，可是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出了20000块钱要付利息，刘一轩答应了条件，合伙将大块碧玉买到了手。这时候刘一轩给自己起了个字号，叫大人记古玩店，搬到了南河堰一所大四合院里，北屋是货房，摆满了古玩玉器，东屋是账房，就是会计室，西屋住家，他还雇了个徒弟伙计住在南屋。玉不琢不成器，刘一轩有了制作玉器的材料，大块碧玉必须请工匠制作雕琢才能成为玉器。中国皇帝中有2位酷爱美玉的，一位 是宋徽宗赵佶，一位是乾隆皇帝弘历，他们俩不惜一切代价雕琢一物之工费超过原物之价几十倍，所以乾隆年间的玉器，特别是玉制品和贡品最为精良。
2: 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6: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7: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8: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在电视剧当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个等对方回信的人，一个人即便忙到天昏地暗，整晚加班，只要他想，他一定也能抽出那么几秒钟时间回复你，又或者是提前告诉你他在忙，晚一点一定会找你。因为喜欢这件事就像是夏天的风，有藏不住的热气和温度，一个人真的在乎你，会忍不住地找你去分享心中的事情，还有身边那些他发现的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儿，絮絮叨叨地发很多消息等你的回复。其实可怕的不是被忽略，而是你不敢去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答案，他其实没那么在乎你。

很久很久以前，我总是以为专注于一件事情，那我就要做到最好，用尽全力。后来发现好是没有标准的，因此当初严苛要求自己，反而让自己很难坚持到底。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很难做到只专注于某一件事情，我们都在不停地被打扰。曾经我也因此自暴自弃，后来慢慢我才知道，无论任何事，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极致。所以学习不一定要刻苦，但别忘了要做到劳逸结合。人外有人的确是真理，但如果因此就苛求自己，那就扭曲了生活的意义。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

今天的南场歌，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云雀诗厅和王子玉带来的《白鹭》，就是专门为今天白鹭这个节气而生的歌。这是夏秋交替最真实的一种音乐质感，对吗？白鹭，我们的身体可能永远是最诚实的，然后比很多的感官更早会觉察到季节的更迭。听过了太多很喧嚣热闹的旋律，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秋天来听，也把这首歌献给我们知秋的日子吧。山居秋暝，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改编而来的歌，有很好听的童声哟。

如果说一首歌的时间能干什么，我想他就这样好好的复刻了古诗当中那种空山新雨的秋日的时光，而在这样的时光里面也复刻我们在这个季节最向往山野田间的那一份心境。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一起来回眸一下站在秋天响起的那些歌，这是飘过我脑海的第一首，你呢？

我知道也许正在听的很多朋友当中并没有看过那部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可是一点都不耽误我们来听这样的一首来自胡夏和郁可唯共同为你讲述的歌，四个字，知否知否。这样的环律旋律流淌当中，我真的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好神奇，就是我们好像穿越了千百年的光阴，一下子就牵住了李清照的手。在千年之前的那一个雨后，一夜的疾风骤雨，一位少女在小喝了一点酒之后出醒，然后惦念着她庭院之中的那些个海棠。他卷起自己的窗帘，问侍女说：“呀，花儿是否安好呢？”侍女就很淡然了一句：“海棠依旧。”后来也变成了李清照笔下的那首小词，大家还记得吗？对，《如梦令》，昨夜玉书风骤，没错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这样的一些古诗词，它从来都不是封存在遥远的文字当中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当代的一些音乐人用自己的方式把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让他们苏醒。千年之前，李清照落笔写下了他的心事，而千年之后我们听见，懂得，为之动容。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谁说春天一定是沉静的、温柔的？你看这个初秋的美好，在音乐当中也是这样的温柔和热烈，对吗？这是来自 Earth Wind Fire 带来的 September 九月。我想这样灵动的旋律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活力跟希望感在的，不要觉得叶子要落了，不要觉得这个感觉是落寞的，是吧？这是松弛的心声。我想在一年当中最舒服最治愈的时节，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感受的，这是最好的状态。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调试一下自己。站在秋天里想起的那些歌，你的答案会有哪些呢？这首歌我们真的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了，对吧？你还记得他的首唱是谁吗？

秋天的风吹来了这首起风了。最初我们听到的那位演唱者很有意思，那个名字叫买辣椒也用券。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周深翻唱的那个版本，更加的温柔，更加的绵长。我想在吹走很多燥热的时候，也会唤醒我们心底很多的期许，对吗？秋天的这样的感觉，很多都是在一些细碎的自然光景当中，一阵秋风，一缕斜阳，包括一片落叶。是的，这是秋天独有的温柔。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说秋风起的时候，我们想起的哪些歌？我想秋天最动人的力量，可能从来都不是沉溺在过往的那些回忆当中，而是随时都可以重启自己。我们来听听这首温柔又坚定的歌。

就是这样温柔的对你说 Let's start from here。 这是来自王若琳的一首歌，怎么翻我更愿意把它叫从就从此刻就此启程。每一个秋天，每一个秋天的每一个日子，你都可以就此启程。我觉得王若琳的声音好像也特别适合在秋天里来听，就是那种独有的慵懒感、温柔感跟松弛感，会抚平你心底很多的焦虑跟不安，让很多浮躁的情绪慢慢的沉淀下来。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嗓音也超级适合在秋天来感受。有的时候秋天适合一个人独处，只需要给自己一段安静的旋律，就可能安放自己所有的那些情绪。来吧，听听这首歌。

王希，清晰的希。之前我也在节目当中隆重向大家推荐过这把好声音，跟大提琴一样是吧？我想这就是这种声音的魅惑力哈。刚才是他带来的现场版本 Autumn Leaves， 就是这种温柔低沉的这种声线，可能更适合包容一些孤独感跟那种疲惫感，对吧？其实独处，我更愿意，或者这么说吧，独处我有时候觉得它不是一种孤独感，我觉得相反，你在那个里面，你好好的去享受，你享受的是什么？一种自愈的过程，一种自愈的感觉。你想，所有的艰难可能都是当下这一刻最难的时候，你过了这个时期都会落幕，所有的孤独都是在那一刻达到顶峰，你过去那个点你就会有回甘的感觉，是吧？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自愈当中可以更加坚强起来，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生活有燥热，也会有清凉，有遗憾更会有圆满，对吗？李健，风吹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萧亚轩是少数快歌慢歌皆能驾驭的歌手，在快歌方面，尤其是 R&B， 萧亚轩的咬字非常干净利落，对节奏把握很强，句句歌词都像是子弹穿梭，简而言之，快，很准。

时常要告诉自己，地球是圆的，好运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希望生活不那么顺意的时候，各位再坚持一下，好运遇上努力才是最好的机遇。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What if I left that it ain't all

情歌王子巫启贤唱过400首情歌，却很少触碰过过往伤心情事。对此他笑称，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最能代表他浮浮沉沉的心运，也是他和前女友刘琦分手时每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时的心境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债的日子，巫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情歌王子巫启贤唱过400首情歌，却很少触碰过过往伤心情事。对此他笑称，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最能代表他浮浮沉沉的心运，也是他和前女友刘琦分手时每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时的心境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债的日子，吴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小的时候我还记得吃到好吃的零食，看到了好看的动画片会很开心，长大后买到心仪的衣服包包会很快乐。所以不管多大年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对自己好一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要克制自己。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比自己开心更重要的事情了。

出道多年，弦子的个性越来越鲜明，从最清风的初试提升，到以不得不爱在歌迷的心中留下属于他的烙印，后来又到了舍不得，令人难以忘怀。再后来，专辑《看走眼》表现得尤为突出，主打感情牌，而逆风的蔷薇，无论在形象还是气质上，都透露出一股摇滚范儿。

梁文音的嗓音清亮甜美，唱功扎实，一度被形容为是张清芳的接班人。他很多作品都被广为传唱，特别是在2013年的时候。不过呢，星运真的是平平，发行过数张专辑，依然是没有大红大

0: 23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很多人都说，真的特别特别想要普通又踏实的恋爱，就是生活感很强的那种，不必像偶像剧那样夸张的浪漫，也不用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我们就上班下班，买菜做饭，为鸡毛蒜皮争吵，周末空了就去约会看电影，平时看到对方喜欢的东西就买下来。所以你的恋爱也是这样吗？

了。金海心是出生于音乐世家的，他的母亲是音乐教授，但跟别的音乐世家不太一样，在他11岁的时候，其实母亲是不愿意让他太早就接受专业演唱训练的，但实在是太热爱唱歌了，金海心呢偷偷的去学了苏芮唱歌。到了高中毕业之后，他偶然间遇到了母亲的学生三宝，当三宝听他说喜欢唱歌时，就主动要求听了一下他录的小样带。听过之后，三宝只说了一句，你应该去唱歌。后来金海心被三宝力荐到索尼唱片，从而开始了歌手生涯。

想要送给正在谈恋爱中的人一段话，希望在一起的每一对情侣都是好好的，希望所有努力过的感情都不被辜负，从热恋到磨合再到长久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里面难免有争吵有烦恼，可能感情会越来越平淡，可能也会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会有新鲜感也会有难熬，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没有一下子的一见钟情，也没有从不吵架，从不闹矛盾。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黎明并不是1996年才开始演戏，他的表演生涯不是从《甜蜜蜜》开始的，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他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表演了。回到唐山中活泼的常向西，回到未嫁时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火爆不羁的林奕龙，这一系列角色有哪个是一个样的，有哪个不是活灵活现的，完全实现了演员跟角色的高度契合。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太喜欢吵架，毕竟吵架吵起来的时候，两个人说话都会不计后果，但心疼的却还是自己，后悔的呢也是自己。有时候在恋爱当中，给彼此留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仔细好好的想一想，反省一下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不是说低头认错就是不好的，会生气都是因为太在乎，越来越喜欢就会越来越爱，越来越爱就越来越依赖，越长久就越难爱的。

一段很好的关系就是互相能够说一些看似没有营养的废话吧。我真的很喜欢听喜欢的人每天跟我嘀嘀咕咕分享一些看似没有营养的废话。起得太早好困啊，今天好冷啊，风太大了，刚才吃的饭不好吃，我要想喝一杯奶茶，你看外面的月亮好圆啊，太好了，明天又是今天。这样的话说起来，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很开心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员，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性产品和服务贸易； 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3: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0: 10.2%， 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1: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 3.8 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载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水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8: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7: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

0: 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智力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 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 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3: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
2: 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4: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 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柴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5: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6: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

0: 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教师队伍建设、教材建设、促进国企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等工作。
2: 能源革命在山西典型案例专栏播出。山西陆安太行润滑科技以科技创新加速推动高端润滑材料国产化替代。
1: 科技的力量第十九场院士专家报告会举行。
2: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我省各地持续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切实筑牢煤矿安全发展根基。
1: 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山西有限公司以科技创新赋能产品升级，让百年老字号在三晋大地焕发新生机。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冯源，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9月1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审议通过关于贯彻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的意见。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深入推进

0: 深入实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优化教师资源配置，拓宽教师成长通道，完善教师待遇保障制度和评价体系，切实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大力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要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用心用情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教材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全面推进教材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保障体系建设，为教育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用好我省历史文化、红色文化资源，适应时代要求和转型需求，加强特色精品教材建设，加快教材内容迭代更新与数字化改造升级，推动形成教材与课程体系、教学组织、教师能力相匹配的转化机制，更好发挥高质量教材的育人功能。要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全面提升教材建设管理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的重要论述，扎实抓好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及我省意见的贯彻落实，推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学深学透、渐行渐效，更加自觉地规范履职、廉洁用权，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认识担当作出贡献。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国有企业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领导，各级政府及国资监管等部门要强化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监督，着力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营造国有企业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专责机关作用，紧盯企业并购重组、产权登记交易、招标投标等关键环节，加大监督力度，严防廉洁风险，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国有企业党组织要扛牢主体责任，推动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严防廉洁风险。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要把廉洁从业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切实做到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其有方、兴其有为、清正廉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能源革命在山西。
2: 山西陆安太行润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托陆安化工集团的煤化工技术与原料优势，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持续推进关键润华技术与产品的国产化替代，走出一条具有山西特色的煤炭清洁高质化利用转型之路。山西台记者张瑞、长治台记者靳旭勇报道。
3: 在山西陆安太行润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实验室，研发人员正结合市场反馈，加紧推进企业拳头产品先进性能风电齿轮油的迭代研发。公司市场研发中心工程师王礼阳介绍，新产品重点对低温、抗泡、过滤三项性能进行了升级。
4: 我们产品的话是可以通过三微米长周期过滤，并且过滤完以后抗泡是不反弹的，各种性能是没有衰减的。实验室评测的话基本上是已经都完了，并且的话就是已经同步开展了一个挂机性能验证，数据还是比较理想的，比较可靠的。
3: 拳头产品加速迭代升级的同时，企业研发团队还瞄准纺织行业庞大的进口替代市场，全力开展高速纺织定子油产品的研发攻关。公司市场研发中心工程师王杰：
5: 目前这个产品的话，实验室评测已经完成了。总体评测下来的话，产品具有这个抗磨性能，还有这个抗氧化性能。下一步的话，就是在这个纺织行业这个龙头企业这个定子上开展这个应用验证，争取今年年底完成这个阶段性的一个验证。
3: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年来山西陆安太行润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托陆安化工集团煤制 CTL PAO 基础油资源优势，持续深耕煤基全合成润华材料领域，已开发出车用油、工

0: 油、特种油、润滑脂及汽车辅助油液五大类22个系列378个型号产品，其中先进性能风电齿轮油、纳米顿开式齿轮润滑剂、即墨式冷却液等产品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优质乘用车机油入选2025年度山西精品榜单。公司市场研发中心副主任吴天杰：
1: 依托煤机和陈润滑材料研发创意集群，重点围绕包括新能源、高端装备、工业母机、信息智能等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重大的科研项目，先后攻克了包括抗位电池、抗高温结胶、静默式热管理等核心技术八项，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样一个核心成果，为高端润滑材料的全面国产化奠定了技术基础。
0: 未来，山西洛安太行润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坚持技术国产化、产品高端化、低碳化、差异化发展路线，持续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以更多自主创新在服务高端制造、推进国产化替代、助力双碳目标实现进程中贡献更多太行智慧与方案。公司总经理助理张小军：
2: 构建了研究开发一批、储备待转一批、产业示范一批和效益化应用一批的一个梯次化的一个创新发展格局，努力在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一个深度融合，在保障五个核心产业链的一个用油安全、推动关键材料和技术的这个国产化自主可控上面不断的贡献国企的一个力量。
3: 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9月15号，山西省科协联合有关部门举办了科技的力量第19场院士专家报告会，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进军应邀做题为《飞行器的发展与展望》的专题报告。报告中，他基于空气动力学的科学原理，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升力阻力与飞行器设计的内在联系，系统介绍了主要飞行器类型的技术特点与演进脉络。互动交流环节，听众围绕我国飞行器发展现状、飞行器产业对我省转型发展的支撑作用、飞行器高速发展背景下高校学科建设等问题，与王进军院士进行了深入交流，进一步加深了对飞行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认识。本次报告会是今年第十场，总计第19场，省直有关单位、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协系统的代表和科技工作者代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在校主体班学员、相关教研部教师共计400余人现场聆听报告，各市县党校及右翼太行干部学院学员和教师以视频教学方式同步参加学习。
4: 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近日，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创新文化论坛上，山西省科协以高端科普为切入口，创新打造的科技的力量院士专家报告会入选创新文化建设典型案例。论坛由科技日报社、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上海市科学研究所承办，聚焦组织与文化相关塑造的内在逻辑，围绕未来需要何种创新组织、如何培育与新型创新组织相匹配的文化等核心问题，邀请国内外专家交流探讨。在本次论坛上，科技日报社发布了16个创新文化建设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从全国征集的75个案例中遴选而出。近年来，省科协以高端科普为切入口，创新打造科技的力量院士专家报告会，院士专家立足全球科技变革和能源格局重塑大趋势，同时紧密结合我省煤炭资源禀赋、能源产业根基、工业结构特征，研判全省转型发展的独特优势、重大机遇与现实挑战，同时围绕传统产业绿色改造、新兴产业集群培育、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提出一系列贴合实际、精准可行、落地性强的对策建议。
3: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2026中国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年会暨中国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装备博览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在太原萧河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年会以时空筑基、数字赋能、绘就新城为主题，设置特邀主旨报告、专题分论坛、科技与产业发展沙龙、测绘之夜颁奖等系列活动， 交流内容涵盖实景三维中国建设、空天地网一体化时空智能感知、现代海洋测绘、低空测绘赋能低空经济、时空信息大模型、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等重点领域，着力打通产学研用融合通道，全方位激活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创新发展活力。博览会将集中展示自主可控测绘软硬件、空天地一体化感知装备、 GIS 平台等前沿技术成果，搭建起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成果展示、供需对接、交流合作的平台。大会期间，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还将组织分论坛，围绕数字时代实景三维山西建设、山西省遥感影像统筹、黄河文化地图研究、基于一张图的山西省生态修复监测评价体系构建等课题，开展专题交流与经验分享。
4: 山西台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9月16日6时0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引力一号火箭共搭载了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增强型超高传输技术试验星。此次发射任务成功之后，千帆星座组网卫星的规模增至256颗。本次任务是东方空间首次开展巨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发射任务，也是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的低轨宽带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本次任务还创造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及轨道高度的记录，净载荷重量超过3吨，入轨高度达800公里。
3: 山西台消息，9月13号，新时代高校党建思政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太原举行。研讨会由山西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主办，山西工商学院承办，全省69所高校相关负责人、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数字时代高校思政育人创新路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建、大思政课实践课程建设、新时代高校党建思想引领等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多所高校代表立足办学实际，交流党建思政数字化转型、红色思政资源挖掘、数字赋能三权育人等实践经验。研讨会向全省高校发出党建引领思政融合、 AI 赋能高校党建思政高质量发展倡议书，倡导全省高校坚持党建引领，用好数字技术，聚力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
4: 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15分，在全省县级以上城市进行防空警报统一示明。示明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1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5: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3: 我省各地持续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以现场检查、隐患整治、闭环整改为抓手，推动安全生产各项要求直达企业生产一线，切实筑牢煤矿安全发展根基。山西台综合报道。
6: 记者在山西镶矿石板沟煤业有限公司调度指挥中心大屏上看到，井下人员分布、瓦斯监测数值、设备运行状态等情况实时更新，整个采掘面现场动态一览无余。 山西镶矿石板沟煤业有限公司安全科科长申海龙表示，公司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7: 累计排查所里各类防汛隐患30余条，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一个落实排查、整改、核查、修复、蓄意雷条管控流程，对一般隐患立行立改，发展难得隐患细思独办，跟踪严守，坚决杜绝隐患积压。
6: 在从严排查隐患的同时，山西镶矿石板沟煤业有限公司坚持把安全宣传宣讲教育贯穿安全生产全过程，通过召开煤矿事故警示教育会、重大隐患整治部署会、复盘典型事故案例等，引导从业人员时刻警钟长鸣。公司负责人韩飞：
8: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八条硬措施和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要求，常态化推进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重大灾害治理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动态优化各项安全管控举措，从严从实守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6: 立足属地监管职责。吕梁市应急管理局聚焦常态巡查执法等核心环节，从严从细落实各项监管举措，保障全市矿山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发展。目前当地统筹全市316名矿山安全监管专员、71个监管小组，开展隐患排查、织密全域巡回检查网络。吕梁市直管煤矿安全监管专员第6小组组长杨建伟：
9: 每月对监管的3座矿井井下进行一次全覆盖的检查，全面掌握矿井动态，对检查发现的一般问题，按照无定无落实的原则，要求矿井整改到位；对检查发现的重大问题，按照事不过夜的原则，上报市局处置。
6: 与此同时，吕梁市应急部门紧盯当地49座煤矿82项高风险作业现场规程落地执行情况，综合运用停产整顿、联合惩戒、行刑纪衔接等刚性执法手段，精准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筑牢安全生产法治防线。近期，临汾市洪洞县以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为主线，紧盯煤矿等重点行业领域，举一反三，统筹推进整治专项行动，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建立统一问题台账，安排专人跟踪督办，做到隐患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管理。洪洞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薛文广：
10: 采取突击检查、专家会诊、台账核查加线上核验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严厉查处各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上门指导企业细化岗位责任，对排查出的隐患实行台账消耗管理，跟踪督导整改落实，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保障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向好。
4: 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山西有限公司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深耕药食同源大健康赛道，以科技创新赋能产品升级，以市场转型激活发展动能，让百年老字号在三晋大地焕发新生机。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11: 走进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山西有限公司，车间干净整洁，生产线高速运转，精心甄选的原料经过浸泡、提取、浓缩、灌装、包装等工序，一盒盒饮料浓浆类产品有序下线。公司质量管理部经理袁银福：
12: 我们现在生产线上生产的是茯苓荷叶草本膏，因为订单是20万盒的一个订单，所以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前面的提取工序的所投入的时间呢是我们平常的2倍。
11: 作为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生产基地之一，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山西有限公司深耕药食同源大健康赛道，依托同仁堂健康药食同源研究院的研发实力，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推动药食同源产品的开发，重点布局健康食品和草本饮品等核心领域，不断提升产品的便捷化、场景化体验，精准契合当下大众健康消费新需求。公司产品与渠道服务部总监陈才：
13: 目前我们都是有3个大的一个产品线，一个是这个属于饮料浓浆类的，第二个是膏方类的，第三个是小瓶饮类的。我们这所有的产品都围绕这些产品线去开展这个产品开发。原料这块的话，我们是选择的这个 道地的一些原料，选的这个标准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优质的，或者这种一级的这种产品标准。
11: 科技创新不断丰富产品矩阵的同时，企业紧跟市场发展趋势，主动转型升级，积极拓宽销售渠道，构建起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产销体系，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13: 是从去年开始是一个转型，而且成效也是非常高。我们前半年基本上接到的这些订单大部分来自于这种外部合作的一些渠道，销量今年到年底的话应该是能比同期能增长50%以上。
11: 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山西有限公司牢牢把握山西中医药强省建设机遇，深度融合百年品牌优势与山西本土特色资源，打造具有山西辨识度的大健康产品矩阵。公司总经理侯飞：
14: 深化产学研合作，优化生产工艺，推进智能制造与前链条的这种溯源体系建设，健全高标准的这种质量管理体系，强化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用好的省内的这种产业扶持的好政策，实现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协同发力，把老字号品牌的优势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于9月14号到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9月17号，太原市公安局举办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法治日现场宣传活动。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
15: 本次活动紧紧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通过视频宣教、民警以案说法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提升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推动全社会形成依法上网、安全上网、文明上网的良好氛围，携手共建清朗网络空间。市民宋雪娇：
16: 通过今天的这个活动呢，也对咱们国家网络安全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在以后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不能够轻易的点击各类社交媒体当中的不明的链接，同时在工作当中呢，也要提高自己的网络安全意识，规范我们的安全操作。
15: 企业代表张孝瑞：
17: 在日常办公中呢，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也要去注意一些这种数据保护的工作，不去将一些公司内部的机密文档传到 AI 中去生成报告，导致数据的一些泄露。
15: 今年以来，太原市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净网护网等专项行动，共侦破网络犯罪案件143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321人，调查处置网络安全事件323起，累计受理网民举报和求助790条，处理谣言信息202条，查处造谣传谣人员50多名，有效净化了网络环境，维护了公共秩序。太原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管理大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乔兴业呼吁各职能部门协同发力，共同建设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18: 各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呢，都要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本行业、本部门、本单位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网络安全保护工作，以及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工作。我们每一个网民呢，规范自身的上网行为，努力成为有高度安全意识、有文明网络素养、有守法行为习惯、有必备防护技能的自由网民。
5: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2026年汾水连天山晋江一家亲新手相牵万里行主题采访活动9月16号在新疆昌吉州启动。活动期间，来自中央驻晋和省市主流媒体的近30名记者组成的采访团将深入沅江一线，全景展现晋江文脉相通、人心相融的新时代画卷。
11: 第三届太原市百万职工卫生应急职业技能竞赛近日收官。此次赛事设置急性传染病应急防控、紧急医疗应急救援两大核心赛道，共有来自太原市的10支代表队的110名参赛选手参加。
3: 9月15号，由芮城县与中国国家话剧院联合打造的话剧《纯阳吕洞宾》项目启动仪式在永乐宫壁画临摹基地举行，旨在打造一部彰显芮城标识、具备全国影响力的国家级舞台艺术精品。
11: 近日，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举办的“把美丽山西寄出去”明信片设计大赛正式启动。 参赛作品内容涵盖风光古建、地名文化以及民俗非遗、山西美食、山西方言、红色传承等内容。比赛结束后，山西邮政将从入围作品中选取部分优秀作品，发行官方文旅主题系列明信片。
3: 日前，中阳县黑木耳太空育种项目迎来地面试验棚首次采收，这次采收的黑木耳菌种都曾搭乘实践十九号卫星升入太空，研究团队将筛选综合性状最优的品系，扩大试验种植规模，待品种完全驯化稳定后，向当地木耳种植户推广。
1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天，大同、忻州、运城等地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阴转多云，12度到26度，大同晴转多云，8度到25度，朔州晴转多云，8度到23度，忻州阴转多云，10度到25度，晋中阴转多云，12度到27度，阳泉阴转多云，11度到26度，吕梁阴转多云，13度到24度，长治阴转多云，12度到23度，晋城阴转多云，13度到23度，临汾阴转多云，16度到27度，运城阴，17度到26度，太原阴转多云，12度到26度。
3: 这次节目主播冯源、高昂，录音孟博，责任编辑任颖丽、郝小燕，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新型产业正在形成实实在在的增量。
2: 我们重点构建467特色装备产业体系，全力打造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
3: 山西工业15七成基本盘如何长出新增量？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期播出山西工业155七成基本盘如何长出新增量。
5: 省工信厅的这场发布会啊，释放了山西工业155的关键信号，今年上半年山西就开了一个好头。
4: 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潘海燕：
1: 山西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太原、吕梁、朔州入选全国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一到七月，计算机设备办公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型产业的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了66.5%、15%、14%和12.2%。
5: 国字号试点落地，硬核数据增长，这是山西工业十五的开局底色。传统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超过70%，基本盘这么大，怎么转呢？今天我们来拆解山西工业十五的转型路线图。先打底座，再提存量及增量，然后是谋未来。先打底座，底座是什么？就是数字赋能，让算力和工业互联网真正拧成一股绳，给整个工业装上数字大脑。
4: 省工信厅副厅长刘勇：
2: 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加快工业智能体推广应用，增强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决策环节和渗透普及。
5: 怎么做？三个层面，点上抓标杆企业，把好经验拆成标准化场景包，中小企业拿来就能用。线上，店主企业开放接口，带着上下游一起转，破解信息孤岛。面上，推进双万兆网络建工业5G专网，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流进车间。到2030年，山西要建30个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120户先进级及以上智能工厂。底座打牢了，后面的升级才有支撑。第二步，提质，山西传统产业占质。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
7: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8: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9: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 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10: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1: 是赛车吗？
10: 电动自行车。
12: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13: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4: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3: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5: 我马上去。
13: 利用你的担忧。
14: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13: 来骗你上钩。
15: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3: 哥哥，我
16: 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3: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5: 真的，
13: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4: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3: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